0: 了。
1: 哦，音乐放错了。
0: 不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
1: 啊，
3: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
0: 啊，
3: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啊，开发旅游资源。
0: 嗯，
3: 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5: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
3: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5: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哎，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5: 谁？
0: 慈禧。
5: 慈禧？
0: 嗯，
5: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5: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5: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5: 有文件呢。
0: 嗯，
5: 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5: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5: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5: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5: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5: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5: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5: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5: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1: 才我不明白，
0: 明白，早就明白。
3: 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3: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3: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3: 对呀、啊。
4: 我能闻闻吗？
3: 请。
4: 香
3: 香吧，
4: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3: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3: 180块。
4: 哎，这就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3: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3: 群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3: 嗯，
4: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3: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3: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3: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
3: 啊，
4: 是宫廷胡萝卜。
3: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3: 哪儿啊？80。
4: 这卖80
3: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3: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萝卜开会，
3: 这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
3: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呐。
3: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3: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4: 你也不？
3: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4: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3: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4: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3: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4: 那你是？
3: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4: 想。
3: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3: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3: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我傻呢，还是出宫廷呢。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尼勒是物价局。我跟尼勒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6: 黑呀，真黑呀。
4: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尼勒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去了？
3: 来了，
4: 还练不练了？
3: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6: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3: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4: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啊！
3: 哎呦，能唱，
4: 我能唱，
3: 听。
4: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3: 嘿，
4: 你猜咋的
3: 啊？
4: 就让我演那小琴，
3: 小琴，
4: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
3: 嗯、
4: 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3: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兴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3: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3: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3: 都配合着点。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3: 他吹他吹，
2: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3: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3: 哈哈还是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3: 怎么
2: 白里透着红啊，
3: 啊
2: 红里透着黑，
3: 黑
2: 不溜秋
3: 啊，
2: 绿了吧唧，
3: 哎呦喂，
2: 蓝弯弯的，
3: 什么色啊，
2: 紫溜溜的，
3: 嗨，
2: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3: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捏了八十你的都不会。过来看

0: 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盆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
2: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你这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当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啊，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

0: 带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子？
1: 我不敢。
0: 我去讲，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1: 哎呀，
0: 那可不行啊！
2: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0: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2: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3: 来，
2: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0: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2: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4: 爸。
2: 建国，你怎么来了？
4: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2: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4: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2: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哎。
5: 退后！所有人退后！
6: 退后！
5: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哎呀，是老张啊！
7: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8: 爬得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捏，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哟。
5: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啊，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
8: 老张，
7: 张局长，
8: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0: 保重，
7: 保重，
8: 你回去吧，
7: 回吧。
9: 回吧。
2: 哎，

0: 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吃。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1: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1: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1: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1: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吧？嗯，哎，菜菜、
2: 哎、
1: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哎、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1: 好好好、
2: 哎、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1: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1: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1: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来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凡，
2: 哎呦，
3: 菊凡，
1: 哦哦哦，哦。
2: 嗯，
1: 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
1: 嗯、
3: 了。
1: 哦
2: 啊，
1: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啊，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 嗯，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1: 哎，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
2: 嗯，
1: 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17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0: 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1: 就建国，上楼。
2: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2: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
2: 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

0: 我怎么办呢？
1: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

0: 吧。
1: 我摔倒了，让
0: 你来。莫得事，莫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
1: 啊，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0: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

0: 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1: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重大二级。
2: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

0: 啊，
1: 打开。
0: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0: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0: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啊，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以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呀，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

0: 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爷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谁知道啊？
5: 哼。哦，来了来了。
2: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6: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4: 建国，他们是，
2: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4: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8: 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8: 嗯，

0: 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
1: 哦，
0: 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2: 太好了，
3: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4: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5: 听说了，
4: 我还听说呀。
5: 啊，
4: 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6: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7: 哎呦，
6: 哎，老英雄，
7: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6: 老英雄，
0: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8: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7: 真是
8: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7: 是啊，真是。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8: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9: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8: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

0: 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1: 哎，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别坐，别坐，好多人昨天就冻死了。同志们，听！话匣子，北京，天安门，今天。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2: 新中国成立了！
3: 新中国成立了！
4: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5: 就为了这一天，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4: 对，去天安门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
1: 小马，起来，我背你啊！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一直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

0: 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1: 徐家才，
3: 站着！
1: 战友们，
2: 明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人，
0: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我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难题，
7: 我们有一个人，
5: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8: 我替你们活着，
9: 对娘最好的报答。
8: 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哎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哎，怎么回事儿？这人，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

0: 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1: 啊，是啊，
0: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1: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0: 是真的。
1: 我看不像。
0: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1: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0: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1: 不谢、
0: 哎、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1: 您也帮了我的忙了。
0: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1: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0: 真是太感谢了。
1: 等等啊，找钱给你。
0: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不找了。
1: 要找要找的。
0: 哎呀，不用找了不用找了、哎。
1: 怎么能够不找？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0: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1: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0: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1: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0: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1: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0: 假的，
1: 这是真。
0: 假的，真
1: 假的，真的，真假的，这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0: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1: 敲锣呀，
0: 敲什么锣呀？
1: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0: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1: 拿去，
0: 哎呀，拿走吧，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1: 想用伪钞骗人？
0: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1: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0: 我
1: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0: 那我要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1: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0: 就是啊，
1: 你先
0: 听我跟你解释。
1: 本来
0: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1: 我们的技术科长，
0: 你听我跟你说，
1: 一块出差到广
0: 东，你听我跟你解释，
1: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0: 我同意你先说，
1: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
0: 都可以造假的吗？
1: 你才是假的，
0: 我是假的。
1: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0: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1: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

0: 什么不再买一套？
1: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
0: 哦，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1: 哎呀，你才要饭呢。
0: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你了啊。
1: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0: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
1: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
0: 哎呦，火车要开了嘞！哎呀，怎么办呢？
1: 那赶紧个跑啊！赶紧跑、啊。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1: 对呀、啊，赶紧跑，
0: 快跑！
1: 哎，快跑，快！站住！
0: 哎呀，
1: 这样跑不行啊！
0: 为什么？
1: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0: 那你跑先，我跑后，
1: 快！哎呀，快！
0: 不行，又怎么了？
1: 哎呀，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0: 为什么？
1: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0: 我抓还人呢？你说怎么办？
1: 我
0: 说这样，
1: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0: 一起跑，
1: 快！
0: 哎呀，
1: 不，
0: 又怎么了？
1: 这样更不行啊！
0: 为什么？
1: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0: 团伙呀！
1: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0: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
1: 火车开了。
2: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3: 是。
2: 小果
4: 到，
2: 小碗
5: 到，
2: 小瓢
6: 到，
2: 小勺
7: 到。
2: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8: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9: 我搞，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10: 我炒，
11: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10: 我搅，
9: 那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10: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着。
12: 开个玩笑啦、
8: 啊！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10: 干什么？
8: 请坐。
10: 我说干什么？这是
12: 扇风，
10: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8: 班长啊？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10: 对，我给他没收了
8: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9: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10: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12: 拜个年。
10: 好，班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你
8: 这，山山恶恶细细细。喂，喂，一年没用平机了。
10: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永军又有新内容了。
12: 什么内容？
10: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8: 30秒，
10: 哎呀，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面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8: 明白了吗？
12: 明白了。
8: 好，
10: 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3: 是。哎，班长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4: 哎，班长，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3: 就是啊，
10: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
5: 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10: 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9: 到，
10: 大班你最小，你先来。
9: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10: 行，小飘，
6: 等，
10: 你来。
6: 是。
10: 准备计时。
6: 哎，班长
10: 啊，
6: 我想喝口水。
10: 啊，好，好。
6: 哎，我还想喝口水。
3: 哎，没毛病。
10: 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
6: 下面该谁了？
3: 你打了，你打了，你不打我打。喂，
6: 老豆，
9: 老豆是什么呀？
3: 哎，就是爸爸呀。
7: 哎呀，爸爸嘞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3: 哦，磕也看不见啊。
7: 家里怎么样啊？啊？好。对。行。哎呀！哎呀！
9: 时间到。
7: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3: 你们怎么不笑啊？
9: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10: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3: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
9: 啊？
3: 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
9: 啊？
3: 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12: 哇塞！
9: 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吧？
10: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9: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牛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胆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猪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6: 时间到了，
10: 别难过啊！
9: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10: 好的好的。
9: 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10: 哎，小婉还没打呢，小婉来。
9: 啊，班长，我不打了。
10: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啊。
9: 我怕。
10: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9: 班长，我就不打。
10: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9: 喂， 退休公寓吗？总机您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这30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10秒。
4: 10 9 8 7 6 5 4。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0: 妈妈。
5: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呀，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蝉。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用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2: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那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都管不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不行，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啊、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号
3: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风雨飘。
0: 玻璃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本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3: 老板
0: 啊，
3: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3: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
3: 一千，
0: 嫌少了
3: 啊？
0: 你要多少？
3: 800。
0: 家住何方？
3: 汉口。
0: 汉口何处？
3: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3: 精神病院16床
0: 啊。

0: 个恶心下凡尘。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来，快快快
3: 快！报告干部，
4: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5: 到。
4: 300号刘长吉
6: 到。
4: 301号韦东强
7: 到。
4: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8: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4: 把烟掐掉，蹲下。
9: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4: 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轻情。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

0: 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解散。哦，
1: 龙帝现在是什么人嘞？嘿了了龙，什么地方把你困嘞？嘿了了龙，你在这里干什么嘞？什么人比你还牛嘞？
2: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0: 好，咱们走着瞧。
3: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啊，他们要较量八年的，可是就在第七年的一天。
2: 李干部，这七年我服了。
0: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
4: 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啊、给我写信啊。
2: 写信？
4: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低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活嘛。
2: 是啊，干救活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信。

区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

错别字满篇的一封速递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你就是张大嘴？
1: 对，我就是张大嘴。
0: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0: 我看他像你爹。小弟，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1: 我上班了，我有工作。

丈夫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扭起。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
1: 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2: 孙子。
0: 哎呀，
2: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3: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从此有了个姓名，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儿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嗨，
0: 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呢。
0: 李干部，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回来的巷子里那条旺财，他每天冲我叫，自己闻闻身上都有很咸

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

汉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筋穿麻将，我又输的饿白虎，上天有胖生吃得，老板有大人吃掉，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马娘娘降旨，加封宝刀大将铁公然为扫北大元帅，铁宝龙、铁宝山、铁宝元随营听用，韩金虎当上了驸马监军，给大兵10万兵发黄河岸。咱们单说铁公然真是受宠若惊啊，他心里琢磨着，我盼的就是今天，自从我铁公然保了朱元璋之后，一直就不顺气儿，脑袋上头老有这些功臣宿将压着，怀才不遇，难以施展呐。现在多好，徐达没了，这个元帅不就落到我头上了吗？我铁公然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将来大功告成，统一天下，我就能取代徐达的爵位，身为王爷呀。燕子封孙，何乐而不为呀？哈哈哈哈哈！铁公然心里的高兴，他更下了决心，得紧紧依赖马娘娘跟韩金虎，挨着大树好乘凉啊，离开他们就没有我铁公然的今天。所以他跪到马娘娘面前，一把鼻涕两行热泪啊，一边哭着一边说，娘娘千岁放心，就是小猫小狗他都懂得感情，何况人乎，我铁公然70多岁了，臣是有心的人，娘娘这样提携，铭刻肺腑，终身难忘啊。您放心，此一番微臣带着军队前去扫北，必然奏凯还朝，不把叛逆朱棣的脑袋拿回来，我不见您。马娘娘点点头，好，但愿如此。来呀，敬酒。马娘娘亲自给铁公然和老铁家哥们儿敬酒3杯，这才把袖子一甩，让他们退出去。马娘娘呢，转身回到内宫大佛楼，净了手，烧上香，默默的祷告，希望铁公然大功告成。安下他听信儿，咱们不说，单说韩金虎和铁公然在教军场点齐军兵，杀了一个犯人，祭了大旗，这才浩荡荡离开南京，赶奔太平府。四外是铁甲军，这中军非常的厉害，不超过10000人，多数的都姓铁，而且是老铁家的家族，3亲6故。铁公然呢，管这支中军叫父子军，又叫铁家军，他是效仿着当年项羽8000子弟兵操练的这支人马，因为都是亲属，一个人舍命别人都得帮忙，不像其他的军队一盘散沙，这样呢可以抱成一个团，雷打不动啊。铁公然就凭着这点家底儿，要跟燕王决一雌雄。咱们书说简短， 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天来到太平府。太平的两位守将孟九公、余化龙听说援军来了，列队迎接，把这些人接进太平。韩金虎到了这儿，俨然以太上皇自居呀，撇着辣嘴，摇头晃脑，把任何人不看在眼里。这帮人谁敢得罪他呀？在韩金虎的面前是唯命是从，比孝敬亲爹还孝敬呢。当夜晚间，韩金虎把孟九公、余化龙本地镇守的各位将军总兵全召集在一处，包括老铁家，开了个紧急会议，了解前方的军情。余化龙就把燕王那边的情况禀报了一遍。他说燕王过了黄河就在燕青关，据我们调查得知，他手下的人马不超过70,000人，都有谁有谁有谁有谁。韩金虎点点头，问铁公然：“大帅，你看此事该当如何呢？”“哈哈哈！”驸马千岁，这还用问吗？我们奉了天子的明诏前来讨贼呀，咱能在这干等吗？以微臣之见，明日准备战船强渡黄河，一鼓作气拿下燕庆关，这是上策。不过大帅你可听见了，这朱棣也不是省油灯啊，有胡大海、田在彪众人辅佐，也敢说兵强马壮，再加上铁戟赛典为邱彦臣心降，如同彪虎贴翼，也不可小瞧啊。我们过了黄河能否有把握打胜仗？他刚说到这儿，铁宝龙噌站起来了：“驸马您放心吧，田在彪算个什么东西，我压根从心里就不服他，胡大海不就是个臭无赖吗？现在走一步掉一块，空有其名无有其实。那邱彦臣也是老棺材瓤子了，这些碌碌之辈何足挂齿。如果驸马不放心，可以给我一支令箭，我以人头担保，3天之内拿下燕庆关。”“好好啊，铁将军，要这么说，本驸马监军给你一支令箭，人马30,000，明日就强渡黄河，攻打燕青关。事成之后，我必在娘娘的面前向你请功，让你官升3级。谢驸马千岁。”他们这个会议就这么结束了。扫北大将军铁宝龙带着两个兄弟铁宝山、铁宝元，点齐老铁家的子弟兵8000，另外又带了30,000生力军，准备了1000多只战船呢，连夜晚间强渡黄河，就到了对岸了。那边说对岸有没有防守的军兵？有，是燕庆关邱彦臣的部下，但是兵力比较单薄，现在燕王啊人手不多，如果把战线拉得太长，容易被人家击破，也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在这黄河的边上就留下3000人马，能挡就挡住，不能挡就撤回城内。另外命令铁戟将邱彦臣和大将常衡领兵10,000在关前驻扎，燕王跟田在彪、胡德海住在城里，布成了犄角之势，互相声援。 就因为黄河的水太狂，一时找不着那些船只，所以把他们挡住了，不然的话早就过去了。虽然说没有开兵建仗，燕王的探马兰奇把事情摸得清清楚楚，太平府那块韩金虎一到，燕王就得着信儿了，告诉邱彦臣和长衡加紧布防，不得疏忽大意，一场大战就在眼前。所以燕王的军队一个个擦拳抹掌，等待厮杀，严阵以待。就在这天的晚上，铁宝龙、铁宝山、铁宝元率领军兵杀过黄河，猛扑长衡的大营，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这是在燕王兴兵以来头一次硬仗，因为前文

0: 咱们说了，燕王从北京出发，一路上路过的州城府县都望风而降，几乎没遇上主力。到这不同了，这是韩金虎的死党啊，当兵的不给他卖命行吗？霎时之间火光冲天，鼓声如雷啊，两方面都付出极大的代价，人跟人斗，马跟马斗，兵跟兵斗，将跟将斗，都搅作了一团呢。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长恒和邱彦琛架不住了。为什么？敌军攻势甚猛，长恒跟邱彦琛一商议，怎么办？保存实力，撤回燕青关。邱彦琛点头，收集残兵败将10000来人，就这么的，他们回了城了。一见四殿下朱棣和大帅田代彪，长恒和邱彦琛跪倒在地，向四殿下请罪。朱棣一摆手，二位将军免礼，不必说这些，胜败兵家之常，这有什么奇怪的？你能把实力保存住，这本身就立了功了，赶紧一旁落座。等坐下，邱彦琛介绍说，这一次老铁家来世不善呐、啊，不知道这个铁公然在哪弄了一只铁氏家族，一个比一个厉害，虽然我们没有正面交锋，但是他手下的军队都是敢死军，希望王驾千岁早做准备。四殿下点头，好，等他们到了关前再战不迟。可第二天，铁宝龙领军就到了城下了，在关前扎营，饱餐战饭之后，擂鼓巨将是列队在关前，这个骂呀，张口逆党，闭口逆子，让燕王亲自出城受死。燕王也是有脾气的人，跟胡德海一商议，亮全队迎敌，就在燕庆关的西门外拍摆下战场。旭日东升，霞光洒满大地，照的是清清楚楚，两方面的军兵各自不下30000人呢、啊。不是有那么句话，人到10000无边无厌，人到100000是彻地连天，双方面人加的一块不足10000，到处都是人了，旗帆招展，袖带飘摇，刀枪好像到了高粱地，绕眼生辉呀、啊。咱们不说旁人，单说扫北大将军铁宝龙立马横大铁刀往对面关敲，就见燕青关城里发出10000人马布成方阵，步兵在前，骑兵在后，步兵一色是藤牌马刀，骑兵一色是弓箭长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啊。铁宝龙心里头挺赞成，嘿，这田在彪这小子是不含糊啊，你看他摆的这座方阵，铜帮铁底一般。再往正中观瞧，绮罗伞盖之下有一匹黄骠马，马鞍桥端坐一人，头上戴凤翅鎏金盔，体挂麒麟宝甲，外罩素罗袍，在手中端着一杆五钩身飞亮银枪，腰横着宝剑，面白如玉，微微有点黑胡，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冲他穿仗打扮一看，就是四殿下朱棣。不过朱棣呀、啊，衣服的外面全都有青纱和白布，给母亲带着重孝呢。啊，不单是他，是燕王手下的官兵一律全带着孝的。 但是不妨碍战斗。上垂手正是大元帅田在彪。田在彪今年30岁刚挂零啊，看上去也就是26、27岁。因为田在彪这小伙长得漂亮，头上戴虎头盔，身挂麒麟宝甲，胯下拔掌中的花枪，走兽壶玄天带，弯弓插箭，真不亚如金甲天神。下垂手是个大胖子，一眼就看出来了，是胡大海。在两旁偏副将军不下几十名，雁别翅排开。铁宝龙一看就明白，对方今天是绝不能善罢甘休啊，一场激战就在眼前。看罢多时，铁宝龙双脚一点蹬，马往前催，没动手呢，先练了趟刀。他这口大刀84斤呢，连练刀再往前走，马到两军阵前，把大铁刀一背，用单手点指，单。对面，你可是叛逆朱棣，还不过来受死？燕王千岁看得挺清楚，暗自吃了一惊。为什么呢？据他想象，韩金虎、马兰手下没什么人了。没事的时候，四殿下就算计。除了功臣之外，他们手下还有几个人？能打的也就个3、5个吧。他做梦也没想到，这又新出了一帮。看眼前这个大将跳下马来，摘盔卸甲，身高过丈，膀阔3庭，是肚大腰憨，腚大腰圆，真好比燕军的太岁，活了的金刚一般。就说他使的这口刀吧，都出了号了，跟板门相差无几，那刀杆比茶杯口还粗啊，在两军阵前好像猛虎一般。再看他后边的军队，比刀裁斧剁的还整齐。燕王心里就吃惊啊，看来打的南京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燕王看罢，把手中的枪扑棱扑棱扑棱颤三颤，摇了三摇，斗丹天高声答话：对面报同名姓在战，你是何人？
1: 我呀，铁宝龙师爷。
0: 宝刀大将铁公然，那是我叔叔，我是他侄儿，奉皇上的明诏前来讨贼呀。
1: 朱棣，朱棣呀，
0: 你小子是人吗？以子伐父，乱伦不孝啊，哪有儿子打爹的？哎，你瞅瞅你，带着这么多的叛臣贼子，要侵犯大明的疆土，真是死有余辜，本将军岂能容饶？拿命来！这家说的这挺大铁刀，是直扑四殿下。多大的胆子！燕王在中军呢，那是心服重地啊！啊，他还真没在乎。还没等他到近前呢，花枪太保田在彪扑棱一晃，花枪飞马而出，把铁宝龙就给拦住了。二人通报名姓，咱们简短接说，就站在一处。一伸上手了，田在彪也吃惊了，一瞅这铁宝龙啊，真厉害， 这把大刀上下翻飞，也不知道他有多大的劲儿，越战越猛，越战越勇，练得跟刀山一般。当然田在彪倒是不怕他，但是想要赢他也不那么容易。二马盘桓打了50多个回合，微分输赢。这时候呢，铁宝元有点沉不住气了，他一瞅这田在彪真厉害，看这意思打长了我大哥未必赢得了人家。哎呀，大哥要有个闪错，今后谁领兵啊？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不能看热闹，待我助他一臂之力。他催马来到两军阵，把大刀往空中一举，高声喊喝：呆大哥，田在彪非是一人能敌，来来来，我跟你帮帮忙，双战于他，招刀窜。赵田在彪就一刀。那田在彪是个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别看正站着铁宝龙，听见身后金风响，就知道不好啊，赶紧使了个犀牛望月式，怀中抱花枪往外一开，开啪，把铁宝元的铁刀给崩出去了，唰，铁宝龙的刀又到了。田在彪一翻马掌，啪啦啦啦啦啦，把他的刀又崩出去了。就这样，三个人三匹马，两口刀，一挑枪，脚在一处，又大战30个回合，战不倒田在彪，把铁宝龙气得直哼哼，把铁宝元气得直叫唤：我这个小歪脸子真厉害。三匹马颤凳相磨，摆了个丁字形，这才有一场意外的大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铁宝山一看两位哥哥不能取胜，他心里琢磨着：得了，干脆咱们效仿古人之故啊，来个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吧，我也算一个。哥哥不要担惊，小弟到了，咱们仨打他。他也过来了。铁戟再点为邱彦臣一看不行，要仨打一个恐怕田德彪支持不住啊，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那不等于没能耐。赶紧晃铁戟，催动战马，敌住铁宝山，匹夫，老朽在此，来来来，咱两个人大战300合，召集。说着举戟便刺，铁宝山大怒，一拨马站住邱彦臣。由于他们的能耐都相差无几，所以一伸手很难分出输赢来。五员大将把战场搅了个地覆天翻呐，两旁边的军兵都给主将打气儿助威呀，扯着脖子就喊开了：主将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哦，擂鼓掌号，

本来是个晴天，叫这场大战搅的是天昏地暗。燕王心里头又赞成田在彪，又敬重花枪将，我怎么就

把这个人得着了。要没有田在彪，真是寸步难行。燕王手脚也有点刺痒，心说我也是男子汉大丈夫，非得叫别人保着我呀，我就不行冲锋陷阵呢。哎，他高兴劲儿还来了，把花枪一晃，催马直奔两军阵。燕王还喊了一声：“大帅，不必担惊，小王助你一臂之力。”田在彪偷眼一看，耶，心里说话：“我的王爷，你可要了我的命了！你这不是捣乱吗？你就在后边待着得了呗。你那两下子，你心还没有数吗？到了战场，你白给呀！我是打仗，我是保护你，但是追回不及了。”燕王到了，抖枪奔铁宝龙便刺。铁宝龙打着打着偷眼一看，心中高兴，哎呀，这是天意该着啊，我扎死100个田在彪也赶不上一个朱棣呀、啊！我要把他扎死或者活捉，那回去马娘娘非封我大官不可呀。想到这里，他舍掉田在彪，一拨马奔朱棣来了。朱棣觉着自己不含糊，我也20郎当岁，年轻力壮，也学过武术，我也不含糊，感情一伸手真白给呀、啊！人家大刀往下一砍，燕王横枪招架，啪啦啦啦，就这一下把字殿下给震的摘两摘摇两摇，好像没在马屁股后头轱辘下去。没过3招5式，燕王就招架不住，是拨马而走，要败归本队。铁宝龙能让他走吗？铁宝龙的马快、啊、一兜这圈子把他给挡住了。燕王是想回去回不了喽，这马3拐2拐有点吃惊，奔东北方向就下去了。这东北方向是大山跟黄河边，离这军队是越来越远呐。铁宝龙心里大喜，干脆战场上有我2个兄弟，我呀专门就追你就得了，举大刀猛追不舍呀，可把田在彪、长恒这帮人急坏了。长恒颤大江在后的就追铁宝龙，这回多好，就像一条线拴着仨人一样。咱们不说旁人，单表四殿下恨不能撤自己俩嘴巴，心说我是个什么东西，我是个累赘，就得别人保护我。要知道这样，我当初怎么不好好练练功夫呢？可是又一想，现在后悔有什么用啊。他一边往前跑一边偷眼观看，不看呢还好点儿。他一看，耶，铁宝龙脸上有个疤的都能看清，离着他相隔不到3丈远了。殿下一看，这怎么办？黄河正好是大拐弯的地方，水势甚狂啊，再往前跑就是河了。燕王心里头一惊，暗自想到，得了，我宁愿河里头淹死，也不能叫他抓了俘虏啊。哎，正在这么个时候，顺着黄河边那儿来了一支人马，人呢不多，100左右吧，为首的3匹马，马上坐着2男1女，其中有个人喊了一声：“王驾千岁，不必担心，微臣来也。”就说话的这个人啊，长得是真漂亮。就见这个人头顶天王盔，身披太岁甲，外罩素罗袍，胯下压7匹宝马良驹，叫一字墨角赖麒麟，
手中晃动方天画戟，背后背着一对书童锏，走兽虎带着宝雕弓，往脸上一看，面白如玉，大眼睛双眼皮儿，二眸子锃明刷亮，两道宝剑眉斜入天仓，那脸蛋长得那个滑溜劲儿，那个干净劲儿就甭提了。在他身后边一点儿，也是个年轻的小伙，盔甲全身，手中十把大刀，这小伙长得也挺好看，但是被前面这个人一显呢，就要逊色三分。后边还有一员女将，这女将没有盔，头上是绢帕罩头，身披软甲，外面罩着斗篷，但是都是素色的，看这意思也带着笑呢。胯下压起白马，掌中绣绒大刀，在他们身后跟着一百来人，有的穿军装，有的不穿军装，十分的不整齐。咱们书中代言，这三个人是谁呀？都是老熟人喽。走到最前面这个漂亮小伙，正是大将高彦平，在他身后这小伙是徐达的二儿子，叫徐继忠，这女子是徐达的女儿，叫徐金定，燕王的王妃。在前文书咱们曾经说过，朱元璋用白马汉害死中山王徐达，害死还不说，还要挖苗断根。韩金虎领着3000人包围中山王府，封锁南京。后来少帅徐继忠保着姐姐徐金定，领着家奴院工500多人往外突围，结果在凤翼门让韩金虎给堵上了。幸亏胡德海带着胡德济、胡强帮着他们姐弟二人闯重围，这才化险为夷，他们姐儿俩出了城了。就是出城也没得着好啊，韩金虎和马兰领着3000铁骑在后的紧追不舍，正在危险的时候，高彦平露了面了，战败韩金虎，把他们姐弟二人给救走。打那以后，他们仨就左右没离开。这个高彦平是什么人？咱们也说过，那是马娘娘的选拔头名武状元呢。小伙长得又漂亮又有能耐，一开始他受了韩马两党的蒙蔽，也干了不少坏事。日久天长，高彦平发现这个韩金虎太不是东西，这个马娘娘阴险毒辣。高彦平是个正人君子，越看越看不惯，最后中间意见不合造成了分裂。高彦平跟母亲一商议，宁愿回家打柴种地，也不当这个肮脏官，不能跟这帮人搅在一块儿啊，他们太不是人。母亲也同意。后来在战乱年代，老太太死了，就剩下高彦平孤身一人。你说他上哪儿去？把徐金定跟徐继忠救了之后，为了摆脱韩金虎的报复，他们不敢走州城府县，绕山路而行。那个时候呢，马娘娘传下圣旨，撒下天罗地网，不管何时何地也要把他们抓回来。所以啊，他们苦了很多日子，
转来转去，最后转到苏州去了，投奔了苏州吴王张士诚。张士诚呢，原来咱们也说过，那是除了朱元璋之外，势力属他大呀。不是有段书叫《牛塘峪大战》，四个侠客闹苏州吗？后来张士诚投降了朱元璋。朱元璋建国之后，加封张士诚是姑苏王，仍然在苏州镇守。现在张士诚势力也挺大呀，别看他表面上保了朱元璋，心里头跟朱元璋想的不是一回事，他总想着东山再起，自立为王。可由于心有力不足，暂时把这个事儿他压下了。尽管如此，他不死心呢，派出不少细作了解南京的动态，就是南京那一举一动，有个风吹草动，张士诚都知道。张士诚心里高兴啊，心说你们耗子动刀窝里反，越热闹越好，最好你们打起来才趁我的心呢。你们自顾不暇，我好利用这个机会竖起大旗。因此张士诚暗地之中招兵买马，祭草屯粮，私立招贤馆，收了不少英雄好汉。表面上他还是明朝属下的臣，穿的军装号坎旗号都一样，也受明太祖的册封，实质上他是一大隐患。哎，正这时候徐金定、徐继忠、高彦平来了，见着张士诚说明身份，打算在这隐蔽逃难，请求苏州王给予保护。张士诚慨然应允。他为什么这么做呀？倒不出于什么好心，他一想，这徐金定是燕王的王妃呀，据说这个燕王是个了不起的人，早晚必成大事，有可能取代明太祖。假如说燕王有得地那一天，能忘了我的好处吗？你妻子在不得地的时候，我给庇护了，我救了他的命了。嗯，对我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另外他又一想，我还得广泛邀买人心呢，不能都得罪了，不能跟朱元璋一样，你那排挤的我这就收买，早晚也背不住这些人跟我办事儿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张士诚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对待他们三个人隆重接待，安排到金庭馆驿，派出十名侍女专门伺候徐王妃，就是徐继忠、高彦平也不亏待啊，每天待如上宾。就这么的，双方感情处得十分好。而毕竟徐金定在这住不了啊，他一心一意打算上北京找燕王去，能老在这儿待吗？也派出人刺探北京方面的动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后来终于把消息探听明白了，说燕王经过万水千山，遇了不少的风险，终于到了北京。姚广孝当了军师，田再彪当了大帅，现在文修武治，把这北京修的这个好就甭提了。风闻燕王现在招兵买马，还要回南京讨伐韩马逆党，到了现在徐金定再也待不住了，暗地之中把兄弟徐继忠、大将高彦平给找来，三个人一商议，咱们快走，燕王正在用人之时啊，我们去了呢也助他一臂之力，另外有些事情也得对他讲。就这么三个人都同意了，当面向张士诚这一提，哎呀，张士诚恋恋不舍，再三的挽留，左一顿酒席，右一顿酒宴，最后挽留了10天，发现徐金定去意已决，
这才赠送了黄金100两，给了仆人100名。张士诚这么

能关心这个事儿，说谁跟谁打。这难民就说，说这个太详细我们不清楚，不过呢燕王千岁已经兵进燕庆关，哎呀声势浩大呀，隔着河对面就是大明朝的军队，听说还有什么奉旨的大帅也进了兵了，眼见就是一场大战，我们老百姓住不了了，到四乡逃难。高彦平一听正好，跟徐金定他们一商议，决定过黄河投奔燕王，还有钱能买鬼推磨呀，终于买通了个渔民，用三只小船把他们这100多人渡过黄河。为了报答人家，给了30两黄金。他们这是赶奔燕庆关，哎，说来多巧，正赶上燕王遇险，在河甩弯这碰到一块了。高彦平一看在这遇上燕王了，高兴的不得了，让徐金定、徐继忠在后头压住阵脚，他催马晃戟直奔燕王千岁，到这儿给解了围了。燕王呢知道高彦平那是头名武状元，轰动一时啊，后来也听说他倒戈归顺了，始终下落不明，没想在这儿碰上了，万语千言难以诉说，只好点了点头，告诉高彦平将军多加注意，这个铁宝龙甚是骁勇，王家你放心吧。燕王拨马闪退一旁，高彦平晃大戟挡住铁宝龙。这铁宝龙啊新来的，他光听了个马马虎虎，他不知道高彦平有多大的能耐，在他的心目之中那田在彪是了不起的，除了田在彪那帮人都是碌碌之辈，所以他也没把这高彦平看在眼里，晃大铁刀高声喊喝，呆什么人，高彦平，高彦平，我说你是个什么东西，竟敢跑这挡你家将军的好事，今天燕王要跑了就跑到你身上了，本大将军岂能容饶于你，招刀抡刀就剁。等伸上手了，他傻眼了，一看这高彦平啊只在田在彪之上不在田在彪之下，这条大戟上下翻飞，他是眼花缭乱，一个没注意，大戟正好扎他肚子上的，耳轮中就听见噗，铁宝龙大刀落地，七窍流血，当场而亡。高彦平把他死尸挑翻在地，然后把大戟撤回来，把戟尖上的鲜血擦了一擦。正这时候长恒也赶到了，长恒认得高彦平，都在南京见过，他也知道高彦平这人学了好了，怎么学得好他不清楚，今儿这一看这是真的。长恒赶紧催马过来，高将军，长恒在此。高彦平把大戟挂上，拉住长恒的手，两个人亲热得不得了。可这时候呢，燕王跟徐金定一句话都没说，有点发怒，因为两个人都知道从小定的亲，在那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多有不便呢，越知道这个事儿越觉着发怒。这徐继忠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这么老半天仨人连一句话都没说，幸亏长恒来了，打破了这个僵局啊。我说你们二位怎么还不见驾呀，这不燕王千岁你们是小两口吗，这有什么说的，这是。徐金定脸一红从马上跳下来，跟兄弟徐继忠这才过来见燕王，燕王真是喜出望外。

亲爱的朋友们，喜气洋洋闹元宵，抖音 APP。You know I still love you, bab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首尾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召开。随着中俄双向免签政策持续发力，珲春迎来跨境游高峰，俄罗斯游客跨境换乘度假成为新风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省委书记黄强近日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制定实施“十五五”规划的重要论述，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实践力量，坚定不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吉林全面振兴。
3: 黄强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关键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一要发挥吉林优势，聚力创新突破，增强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摇篮的底气和担当，推进中国光电城规划建设，打造千亿级新一代光电信息产业集群，加强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既追求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更重视原点型创新，为国家争气争光，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强化企业主体作用，让更多创新种子在吉林孕育、生根、发芽。二要加强区域协调，推动城乡融合，着力建好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加快推进重点项目，深化政务服务圈内通办改革，推动产业链向上下游和外围延伸，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依托特色资源做好三头三尾文章，学好、用好、考核好、激励好县委书记，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强乡村规划建设治理，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中心城镇和重点边境村建设，推动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公共服务统筹配置、资源资产打捆利用，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有效开展常态化监测帮扶，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三要厚植绿色本底，守牢生态红线，对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的典型案例，进一步压实属地责任、监管责任、行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认真抓好问题整改，守护吉林山脉水脉，加强黑土地保护和集约利用，进一步做大做强冰雪经济、生态旅游、林下经济，大力发展新能源化工和氢能储能，推动绿电全省消纳。四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紧盯矿山、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强穿透式监管、全链条治理，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各级领导干部要严阵以待，靠前指挥，确保安全度汛。五要矢志向海图强，加快开放破局，充分把握历史机遇，以珲春为桥梁纽带，扩大与俄罗斯经贸交流合作，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切实改出活力、改出效益、改出竞争力。六要坚持人民至上，共享发展成果，更加注重投资于人，把促进就业增收摆上优先位置，解决好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群众急难愁盼，以如我在诉、如我在访之心积极化解信访问题。黄强强调，各级干部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敢于担重、担难、担责、担险，争做雄狮型干部，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繁琐哲学，花更多时间精力到基层一线，了解真情况，找准真问题，真解决问题，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扶者抓，凝聚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会上，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和省政府班子成员做现场发言或书面交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政府班子成员、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随着中俄双向免签政策持续发力，珲春迎来跨境游高峰，俄罗斯游客跨境换乘度假成为新风尚。珲春以中医康养、民俗体验、文化互动为特色，让跨境游客深度感受边城魅力，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4: 近日，记者在珲春公路口岸看到入境大厅通关秩序井然，持普通护照的俄罗斯游客快速通关，便捷高效的通关体验让跨境出行更顺畅。现在免签非常方便，不用提前办理签证，这里一切都很好，食物也非常美味，这里的人非常好客。为应对客流高峰，珲春口岸增开了旅游团专用通道，增设俄语服务岗，优化通关流程，实现高峰客流即到即放，高效通行。便捷的通关体验叠加优质的文旅资源，让珲春跨境游吸引力不断升级。在珲春寒衣酒艾酒堂内，艾草清香浓郁，俄罗斯游客正在体验满足艾酒理疗。这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因调理湿寒、缓解颈肩腰腿的良好效果，深受俄罗斯游客青睐。
5: 现在俄罗斯游客越来越多，每天来电的俄罗斯顾客呢，大概有30人左右，他们大多以的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痛、风湿类风湿为主。艾灸调理啊，对于湿寒病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6: 以前呢都是以当日的旅游团为主。

0: 现在呢，旅客们更愿意留下来体验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还有中医理疗，还有一些民族文化，现在的消费结构更加的多元化。
1: 免签红利释放，文旅业态升级，让珲春跨境游从过境游迈向度假游，边境换乘度假走热，激活了口岸文旅消费新动能。
2: 6月8号，2026年高考迎来第二日，褪去首日送考的喧嚣与紧张，考点外，候考氛围逐渐归于平静，整座城市依旧以最安静的方式护航每一份青春梦想。
3: 上午10点，记者在考点外看到细雨中仍有不少家长坚持守候在考场外，紧盯考场方向，手捧鲜花，耐心等待孩子凯旋归来。
4: 我做家长还是希望孩子就是能把握住这次高考机会，好好考着，然后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然后考完之后能好好报考，参加报考一个自己想去的大学。紧张啊，相当紧张，我感觉我比他们考试的学生还紧张。但之后还是希望孩子把后面那三科都好好考着，考过了咱们就不提了，没考之后然后好好复习，看看资料，把成绩抓紧点就行。
3: 随着上午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在现场守候的老师们第一时间上前给考生们加油鼓劲。
5: 刚才跟那个出考场的一些同学交流了一下，感觉今年的物理题呢出的还算简单，同学们整体答得挺开心挺快乐，然后希望呢同学们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及时调整心态，加油。
2: 近日，珲春市委宣传部、珲春市融媒体中心、大唐吉林发电有限公司、珲春热电分公司的干部职工联合开展了环境卫生集中清理志愿服务活动，以实干行动为创城工作赋能添力。
3: 活动中，珲春市委宣传部、珲春市融媒体中心、大唐吉林发电有限公司、珲春热电分公司的干部职工身着志愿服装，手持铁锹、垃圾袋等清洁工具，对隐蔽角落的堆积杂物、废弃包装物等各类垃圾逐一清扫、集中清运，切实提升社区居民的居住舒适度与美观度。接下来，各单位将聚焦社区环境治理痛点难点，常态化开展文明创建志愿服务活动，持续巩固创城成果。
2: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6月8号至14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偏低，降水正常。
3: 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16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低1.3摄氏度左右。本周气温前低后高，8号至10号气温较低，11号开始气温缓慢回升，平均降水量为15毫米至25毫米，与常年同期相近。珲春市气象部门建议，本周气温较低，降水日数多，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需加强交通安全管理。高考考生及家长要关注天气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并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各乡镇应注意防范阴雨寡照对作物的不利影响，因地制宜加强田间管理，促进作物生长发育。9号至11号有雷雨天气，需注意防范雷电、冰雹、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
1: 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举办，论坛以文润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围绕生态文化的理论、政策和实践进行研讨交流。论坛发布了中国生态文化发展报告，启动了寻美中国生态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建设试点征集活动、生态文学精品创作计划，发布了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征集结果。
6: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7: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8: 高彦平把大戟挂上，拉住长恒的手，两个人亲热得不得了。可这时候呢，燕王跟徐金定一句话都没说，有点发怒，因为两个人都知道从小定的亲，在那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多有不便呢。越知道这个事儿越觉着发怒，这徐继忠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这么老半天仨人连一句话都没说。 幸亏长恒来了，打破了这个僵局啊。我说你们二位怎么还不见驾呀？这不燕翁千岁，你们是小两口吗？这有什么说的？这是徐金定脸一红，从马上跳下来，跟兄弟徐继忠这才过来见燕王。但是见燕王的心里一阵难过呀，眼泪刷刷掉下来。王家千岁，我父徐达死得太惨，给我父亲报仇雪恨的。徐继忠也哭开了。哎，燕王口打海上啊，姑娘只管放心，本王这次发兵兴师问罪，扫除韩蛮一党，不但是给中山王报仇，给死去的所有功臣都要报仇雪恨。卿等只管放心，谢千岁。徐金定、徐继忠止住悲伤，这才站起身来。长恒说呀，家里还听信儿呢，咱快回去吧。五个人合在一起，带着100来人赶奔燕青关。等回了城啊，他们才明白，今儿个田大帅是大获全胜，大败铁宝山、铁宝园。现在他们领人逃过黄河，哎呀，抓了不少的俘虏，得了不少的战利品呐、啊。再加上收下高艳平、徐金定姐弟也来了，真是一大喜事啊。燕王回城之后传旨安民，另外要隆重祝贺3天。田大帅跟高艳平他们一商议，这玩意儿男女有别呀，军营之中多有不便，既然徐金定是王妃夫人，干脆就召集他们早日完婚，名正言顺住在一起也方便。后来田在彪跟燕王一说，燕王直晃脑袋，说此番挂孝征南，给功臣和我母亲报仇啊，身上还穿着孝呢，这再要成亲，这怎么说呀，恐怕诸多不便，这么办吧，让徐继忠保着徐金定暂时回北京，在家里边听信。后来这个事儿一商议，徐金定也同意，在这住了2天之后，带着徐继忠500人马赶奔北京。他们回到北京怎么听信儿，咱不必细说，单说燕王现在有了田在彪，又多了个武状元高艳平，真好像彪虎生翼，军威大振，当兵的一个个擦拳魔掌，恨不能飞过黄河，一口把韩金虎给吞了。燕王在这召集人马，准备船只要强渡黄河。这个消息就传到黄河对岸的太平府，明军呢，一个个心惊肉跳，都知道大难临头。那么铁宝山、铁宝园呢，大败而归，见韩金虎来交令。这韩金虎可真不是东西，用人靠前，不用人靠后，脸蛋子一沉是六亲不认呐。当铁宝山、铁宝园跪在他桌前头，驸马监军，我哥哥死了，臣等大败而回。啊当！韩金虎把桌子一拍，猴眼一瞪：“我铁宝山、铁宝园，你们可知道17条禁律54斩？又倒是头战胜，战战胜，头战败，战战败。人家都讲究开市大吉，你们就来个开市大窝脖。本驸马回京怎样交旨？我倒霉倒你们身上了，休怪本驸马监军无情。来呀、啊，请天子见。”他有先斩后奏之权呐、啊。把铁氏弟兄绑出去，请宝剑 就是啊，

0: 铁公然赶紧跪下了。
1: 哎呀，驸马，驸马千岁留情，驸马留情。
0: 韩金虎一瞪眼，噔，铁公然，你还有脸给他们求情吗？
1: 驸马千岁，老朽不敢。
0: 不敢，你这是干什么？
1: 小人有下情回禀，驸马息怒。
0: 古语常言，到底却好，兵家胜败乃常事啊。多么大的将军，没有不打败仗的时候，何况情有可原，谁能料到半道杀出了个高彦平？您跟的是师兄弟，高彦平的为人您最清楚，那个人多大的能耐，所以保龙当场毙命，保山保元大败而回。驸马，我希望你给他们记上大过，可以革职留用，军前效力，倘若他们再打败仗，杀他们个二罪归一，不然的话您都杀了，咱这仗就没法打了。驸马千岁开恩呢。
2: 我想想啊。
0: 韩金虎这一琢磨，铁公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心说话，这铁氏弟兄打得还不错呢，要我呀，我就回不来了。他一想可也是，把这些人都杀了，这事儿还不好办呢。吓唬吓唬他们就得了。想到这儿，他冷笑了一声，铁公然，这我可冲着你的份上，你要不给求情，本驸马是绝不能饶他们，多谢驸马爷，放回来。铁氏弟兄回来磕头都带响，多谢驸马不斩之恩，不是我不杀你们，哎，两条腿的活人到处都是，他不像三条腿的蛤蟆那么难找，没杀你们的原因就因为本驸马有好生之德，铁公然呢还给你们求了情了，希望你们在军前效力，倘若再犯一次，杀你们个二罪归一。是是，驸马，我们记住了，起来吧。两个人才起来。韩金虎跟铁公然一商议，咱下一步怎么办呢？这又有田在彪，又有高彦平，这事可麻烦了。铁宝山在旁边说话了，驸马千岁，我打算立功。
2: 你怎么立这功劳？
1: 哎呀，千岁，有件事我没跟您说呀，可我们哥仨是有这么两下子，但是要比这高彦平看样比不了，打田在彪也打不过，但是我有个妹子，我这妹子叫铁凤英，外人送号叫飞天蜈蚣。哎呀，那能耐可太大了，我们哥仨临离开南京的时候，给我妹子曾写过一封信，约我妹子到时候给我们帮忙，今儿个看来真用得上了。如果给我妹子写封信，她要能来到两军阵前，驸马爷，可不是我们哥们吹呀、那是太公在此，诸神退位，手到病除啊，也慢说什么高彦平、田在彪，就是有长帽他也无济于事啊。
2: 哦，我你妹子有这么大的能耐，你一看就知道了，人长得还好呢。多大了？
1: 他今年29岁了。
2: 29了，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1: 出了家了，在嵩山古刹呀，不过没剃头，他有个老师叫嵩山老尼。哎呀，这老尼姑才有能耐呢，我妹妹就是跟他学的本领。
0: 韩金虎一想啊，他不敢说瞎话，看这个神色，这是真的。
2: 好吧，我铁宝山呐，你不想立功吗？
0: 我给你几天假，带着十名亲兵跟我一封书信，赶奔嵩山去找你妹子。你到那不必瞒她啊，你妹子要来了还则罢了，她要端架子不来，我可把铁宝元杀了，把他留下给我当人质。是是是，驸马放心，明天我就去。简短解说，韩金虎写了封信，铁宝山带到怀里头。铁宝元呢，就跟他哥哥说：“哥哥，你得回来啊，我当了人质了。你要一去不露面，韩金虎非杀我不可。兄弟，你放心，无论如何，我得把咱妹子给请出来。”这小子准备马匹啊，刚想走，真是无巧不成书。辕门的军兵进来了，报，报驸马监军大人，门前来了五个尼姑，要求见铁氏弟兄。铁宝山一听，什么？来尼姑？哪来的？说在嵩山来的。哎呦，把铁宝山乐的。那么为首这尼姑叫什么名？为首这叫铁什么凤英，说是您妹妹，非要见您不可。哎呦，铁宝山乐的嘣嘣直蹦啊，连拍巴掌再拍大腿。什么原因呢？这铁凤英可厉害，他们当哥哥的最了解内情啊。妹子到嵩山学艺，眨眼之间十几年呢，跟那个嵩山老尼学习的武艺，什么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样样精通。另外还善使一种暗器，百发百中。在他们铁氏三雄临出兵以前，曾经给妹子写过一封信，要求妹妹在百忙之中到太平府帮兵助阵。他们也加了防备了，可做梦也没想到妹子能来得这么快。当时向韩金虎请令要出去迎接。韩金虎一琢磨，既然人家是来帮忙来了，咱必须得礼贤下士，命铁公然代表自己前去迎接。哎呀，鸣营之中擂鼓掌号，两廊洞月，像迎接贵宾一样来到辕门外。铁宝山、铁宝元闪目一看，在对面孤单单、冷清清，一共是五个人，四个尼姑在前面，正是他妹妹铁凤英。别看铁凤英学艺，可没落法出嫁，仍然是俗家的打扮呢。头上是绢帕罩头，身上披着青色的斗篷，腰悬着宝剑，马有人给牵着。铁凤英今年呢，28岁了，但看上去不像，就像20岁左右。另外这个人样子长得还不错，落落大方啊，鼻子眼睛嘴长得都十分清秀，尤其他上山多年练就武艺，心也静，两只眼睛烁烁的放光，明眼人一看这就是个练家子。铁宝山、铁宝元强不起身来到妹子面前呢，妹妹，你可来了，妹妹啊！两个人咧着大嘴哭开了。铁凤英就一愣：“哟，哥哥，您这怎么了？大哥怎么没来？”
1: 啊，妹妹，我们哭的就是这件事儿，大哥死了。
0: 铁凤英倒吸了一口冷气， 柳眉倒竖，杏眼圆睁。二哥，三哥，大哥怎么死的？
1: 妹子，你要早来一步啊，还出不了这个事儿。只因为我们大战燕庆关，半道杀出了一个小子叫高彦平啊。怎么这个小子才厉害呢？一挤把咱哥给穿了蛤蟆了，七窍流血死于黄河边呢，现在尸骨还未寒呢。妹妹哦，给咱哥哥报仇啊！
0: 这一句话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飞天蜈蚣铁凤鹰哎呦一声，就叫着天旋地转背过气去了。幸亏身后有四个小尼姑赶紧把他扶住，捶打前心爬撒后背，好半天铁凤鹰才缓过气儿来。当他明白过来也是嚎啕痛哭，连一奶同胞至亲的骨肉能不难过吗？这阵铁公然也过来了，丫头不要难过了，人死不能复生。再者一说呢，这是两军阵前，不是说话的地方，我奉驸马监军之令前来迎接于你，咱们先公后私，见见驸马千岁吧。
2: 好吧。
0: 铁凤英呢止住悲伤，给叔叔铁公然施了礼，又唠了几句闲话，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来到金顶帅帐。韩金虎有架子，一般的人他不能接，就在正中央坐着等着。这时候铁凤英进了帐，铁公然一给介绍，凤英赶紧飘飘半步给驸马千岁施礼。韩金虎一笑，免了免了，姑娘平身赐座。
2: 谢驸马。
0: 铁凤英坐下，铁宝元铁宝山站到妹子背后，铁公然也在旁边坐下。韩金虎上下一打量，哎呦，没想到这铁凤英小模样长得真不错呀。哎呀，你别看我的驸马府也有几个不错的，要比起他来真是天壤之别呀。你说这小子什么东西，初次见面他就有歪歪心，但是表面上啊装得还挺正经，不能失了身份。就见他把眼皮一挑，姑娘，你这是从哪儿来呀？
2: 回千岁的话，从嵩山。
0: 哎呦，路可够远的啊，够辛苦的了吧？哈哈哈哈。我听你几个哥哥跟我介绍过，听说姑娘自幼入深山，跟世外的高人学习武艺，练就了一身特殊的本领，还听说最近要到两军阵前给我们帮兵助阵，今儿个果然来了，我代表朝廷欢迎之至啊。来人呐，排摆酒宴给姑娘接风。铁凤英吃不下去，他心里头光想他大哥的事儿。但是韩金虎这就是太上皇，他说话就得办到，谁敢驳他的面子？这勉强对付着在这儿陪他吃酒。韩金虎一摆手，让铁宝元铁宝山也都归席入座。他就问铁凤英，姑娘，既然你想给帮兵， 本驸马就想问问，

0: 这个仗是怎样的打法？驸马爷，要讲究排兵布阵、攻杀战守，我是一窍不通。只是驸马叫我怎么打，我就怎么打，一切遵听军令。哎呀，太客气了，姑娘啊，好，这些你都甭管。你能对付两个人就行，头一个就是花枪太保田在彪。实不相瞒，这小子跟我还是一师之徒啊，都是老周头教出来的。不过这老东西有点勾勾心，把那压箱底的招全交给田在彪，没传给我，因此我比田在彪要逊色三分。这小子天资聪明，马快枪急，可以说天下头牌英雄好汉。姑娘，你要能把他赢了，就立下首功一件。另外还有个小子，就是你的仇人高艳平。怎么这个小子也够厉害的？据我观看，这能耐只在田在彪之上，不在田在彪之下。胯下一字末脚赖麒麟，那是宝马良驹，日行一千，夜行八百，涉水登山，就少俩翅膀啊！掌中一条画杆瞄金戟，神出鬼没，力大无边。不然的话，你哥哥能死到他手吗？你要能把高艳平给置于死地，姑娘，你算立下特大功劳一件。我必在天子和娘娘的面前向你讨功。这两个人你对付得了吗？铁凤英闻听此言，正色大道：“驸马千岁放心，我可不敢说大话。虽然说我们没交过手，但是我心里有底儿，这两个人一个也跑不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新年，今年又是一个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喜气洋洋中国年，恭喜恭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马娘娘降旨，加封宝刀大将铁公然为扫北大元帅，铁宝龙、铁宝山、铁宝元随营听用，韩金虎当上了驸马监军，给大兵十万兵发黄河岸。咱们单说铁公然真是受宠若惊啊，他心里琢磨着，我盼的就是今天，自从我铁公然保了朱元璋之后，一直就不顺气儿，脑袋上头老有这些功臣宿将压着，怀才不遇，难以施展呐。现在多好，徐达没了，这个元帅不就落到我头上了吗？我铁公然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将来大功告成，统一天下，我就能取代徐达的爵位，身为王爷呀。因子封孙，何乐而不为呀？哈哈哈哈哈哈！铁公然心里的高兴，他更下了决心，得紧紧依赖马娘娘跟韩金虎，挨着大树好乘凉啊，离开他们就没有我铁公然的今天。所以他跪到马娘娘面前，一把鼻涕两行热泪啊，一边哭着一边说，娘娘千岁放心，就是小猫小狗他都懂得感情，何况人乎？我铁公然70多岁了，臣是有心的人，娘娘这样提携，铭刻肺腑，终身难忘啊！您放心，此一番，微臣带着军队前去扫北，必然奏凯还朝，不把叛逆朱棣的脑袋拿回来，我不见您。马娘娘点点头，好，但愿如此。来呀，敬酒。马娘娘亲自给铁公然和老铁家哥们儿敬酒3杯，这才把袖子一甩，让他们退出去。马娘娘呢，转身回到内宫大佛楼，敬了手，烧上香，默默的祷告，希望铁公然大功告成。安下他听信儿，咱不说。单说韩金虎和铁公然在教军场点齐军兵，杀了一个犯人，祭了大旗，这才浩荡荡离开南京，赶奔太平府。四外是铁甲军，这中军非常的厉害，不超过10000人，多数的都姓铁，而且是老铁家的家族，3亲6故。铁公然呢，管这支中军叫父子军，又叫铁家军。他是效仿着当年项羽8000子弟兵操练的这支人马，因为都是亲属，一个人舍命，别人都得帮忙，不像其他的军队一盘散沙，这样呢可以抱成一个团儿，雷打不动啊。铁公然就凭着这点家底儿，要跟燕王决一雌雄。咱们书说简短， 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天来到太平府。太平的两位守将孟九公、余化龙听说援军来了，列队迎接，把这些人接进太平。韩景虎到了这儿，俨然以太上皇自居呀，撇着辣嘴，摇头晃脑，把任何人不看在眼里。这帮人谁敢得罪他呀？在韩金虎的面前是唯命是从，比孝敬亲爹还孝敬呢。当夜晚间，韩金虎把孟九公、余化龙本地镇守的各位将军总兵全召集在一处，包括老铁家，开了个紧急会议，了解

前方的军情。余化龙就把燕王那边的情况禀报了一遍。他说燕王过了黄河就在燕青关，据我们调查得知，他手下的人马不超过70,000人，都有谁有谁有谁有谁。韩金虎点点头，问铁公然：大帅，你看此事该当如何呢？驸马千岁，这还用问吗？我们奉了天子的明诏前来讨贼呀，咱能在这干等吗？以微臣之见，明日准备战船强渡黄河，一鼓作气拿下燕庆关，这是上策。不过大帅你可听见了，这朱棣也不是省油灯啊，有胡大海、田在彪众人辅佐，也敢说兵强马壮，再加上铁戟赛典为邱彦臣心降，如同彪虎添翼，也不可小瞧啊。我们过了黄河能否有把握打胜仗？他刚说到这儿，铁宝龙噌站起来了：驸马您放心吧，田在彪算个什么东西，我压根从心里就不服他，胡大海不就是个臭无赖吗？现在走一步掉一块，空有其名无有其实，那邱彦臣也是老棺材瓤子了，这些碌碌之辈何足挂齿。如果驸马不放心，可以给我一支令箭，我以人头担保，3天之内拿下燕庆关。好好啊，铁将军，要这么说，本驸马监军给你一支令箭，人马30,000，明日就强渡黄河攻打燕庆关，事成之后我必在娘娘的面前向你请功，让你官升3级，谢驸马千岁。他们这个会议就这么结束了。扫北大将军铁宝龙带着两个兄弟铁宝山、铁宝元，点齐老铁家的子弟兵8000，另外又带了30,000生力军，准备了1000多只战船呢，连夜晚间强渡黄河，就到了对岸了。那边说对岸有没有防守的军兵？有，是燕庆关邱彦臣的部下，但是兵力比较单薄。现在燕王啊，人手不多，如果把战线拉得太长，容易被人家击破，也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在这黄河的边上就留下3000人马，能挡就挡住，不能挡就撤回城内。另外命令铁戟将邱彦臣和大将常衡领兵10,000在关前驻扎，燕王跟田在彪、胡德海住在城里，布成了犄角之势，互相声援。就因为黄河的水太狂，一时找不着那些船只，所以把他们挡住了，不然的话早就过去了。虽然说没有开兵见仗，燕王的探马蓝旗把事情摸得清清楚楚，太平府那块韩金虎一到，燕王就得着信儿了，告诉邱彦臣和常衡加紧布防，不得疏忽大意，一场大战就在眼前。所以燕王的军队一个个擦拳抹掌，等待厮杀，严阵以待。就在这天的晚上，铁宝龙、铁宝山、铁宝元率领军兵杀过黄河，猛扑常衡的大营，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这是在

燕王兴兵以来头一次硬仗。因为前文咱们说了，燕王从北京出发，一路上路过的州城府县都望风而降，几乎没遇上主力。到这不同了，这是韩金虎的死党啊，当兵的不给他卖命行吗？霎时之间火光冲天，鼓声如雷啊，两方面都付出极大的代价，人跟人斗，马跟马斗，兵跟兵斗，将跟将斗，都搅作了一团呢。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长恒和邱彦琛架不住了。为什么？敌军攻势甚猛，长恒跟邱彦琛一商议，怎么办？保存实力，撤回燕青关。邱彦琛点头，收集残兵败将10000来人，就这么的，他们回了城了。一见四殿下朱棣和大帅田代彪，长恒和邱彦琛跪倒在地，向四殿下请罪。朱棣一摆手，二位将军免礼，不必说这些，胜败兵家之常，这有什么奇怪的？你能把实力保存住，这本身就立了功了，赶紧一旁落座。等坐下，邱彦琛介绍说，这一次老铁家来世不善呐、啊，不知道这个铁公然在哪弄了一只铁氏家族，一个比一个厉害，虽然我们没有正面交锋，但是他手下的军队都是敢死军，希望王驾千岁早做准备。四殿下点头，好，等他们到了关前再战不迟。可第二天，铁宝龙领军就到了城下了，在关前扎营，饱餐战饭之后，擂鼓巨将是列队在关前。这个骂呀，张口逆党，闭口逆子，让燕王亲自出城受死。燕王也是有脾气的人，跟胡德海一商议，亮全队迎敌，就在燕庆关的西门外拍摆下战场。旭日东升，霞光洒满大地，照的是清清楚楚，两方面的军兵各自不下30000人呢。不是有那么句话，人到10000无边无厌，人到100000是彻地连天。双方面人加的一块不足10000，到处都是人了，旗帆招展，袖带飘摇，刀枪好像到了高粱地，绕眼生辉呀。咱们不说旁人，单说扫北大将军铁宝龙立马横大铁刀往对面关敲，就见燕青关城里发出10000人马布成方阵，步兵在前，骑兵在后，步兵一色是藤牌马刀，骑兵一色是弓箭长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啊。铁宝龙心里头挺赞成，嘿，这田在彪这小子是不含糊啊，你看他摆的这座方阵，铜帮铁底一般。再往正中观瞧，绮罗伞盖之下有一匹黄骠马，马鞍桥端坐一人，头上戴凤翅鎏金盔，体挂麒麟宝甲，外罩素罗袍，在手中端着一杆五钩身飞亮银枪，腰横着宝剑，面白如玉，微微有点黑乎，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冲他穿仗打扮一看，就是四殿下朱棣。不过朱棣呀，衣服的外面全都有青纱和白布，给母亲带着重孝呢。啊，不单是他，
是燕王手下的官兵一律全带着孝的，但是不妨碍战斗。上锤手正是大元帅田在彪。田在彪今年30岁刚挂零啊，看上去也就是26、27岁。因为田在彪这小伙长得漂亮，头上戴虎头盔，身挂麒麟宝甲，胯下拔掌中的花枪，走兽壶玄天带，弯弓插箭，真不亚如金甲天神。下垂手是个大胖子，一眼就看出来了是胡大海。在两旁偏副将军不下几十名，雁别翅排开。铁宝龙一看就明白，对方今天是绝不能善罢甘休啊，一场激战就在眼前。看罢多时，铁宝龙双脚一点蹬，马往前催，没动手呢，先练了趟刀。他这口大刀84斤呢，连练刀再往前走，马到两军阵前，把大铁刀一背，用单手点指，单。对面，你可是叛逆朱棣，还不过来受死？燕王千岁看得挺清楚，暗自吃了一惊。为什么呢？据他想象，韩金虎、马兰手下没什么人了，没事的时候四殿下就算计，除了功臣之外，他们手下还有几个人能打的，也就个3、5个吧。他做梦也没想到这又新出了一帮。看眼前这个大将跳下马来，摘盔卸甲，身高过丈，膀阔3庭，是肚大腰憨，腚大腰圆，真好比燕军的太岁，活了的金刚一般。就说他使的这口刀吧，都出了号了，跟板门相差无几，那刀杆比茶杯口还粗啊！在两军阵前，好像猛虎一般。再看他后边的军队，比刀裁斧剁的还整齐。燕王心里就吃惊啊，看来打的南京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燕王看罢，把手中的枪扑棱扑棱扑棱颤三颤，摇了三摇，抖丹田，高声答话：对面报同名姓在战，你是何人？我呀，铁宝龙师爷，宝刀大将铁公然，那是我叔叔，我是他侄儿，奉皇上的明诏前来讨贼呀。朱棣，朱棣呀，你小子是人吗？以子伐父，乱伦不孝啊，哪有儿子打爹的？哎，你瞅瞅你，带着这么多的叛臣贼子，要侵犯大明的疆土，真是死有余辜，本将军岂能容饶？拿命来！这家说的这挺大铁刀，是直扑四殿下。多大的胆子！燕王在中军呢，那是心服重地啊！啊，他还真没在乎。还没等他到近前呢，花枪太保田在彪扑棱一晃，花枪飞马而出，把铁宝龙就给拦住了。二人通报名姓，咱们简短接说，就站在一处。一伸伸手了，
田代表也吃惊了，一瞅这铁宝龙啊，真厉害，这把大刀上下翻飞，也不知道他有多大的劲儿，越战越猛，越战越勇，练得跟刀山一般。当然田在彪倒是不怕他，但是想要赢他也不那么容易。二马盘桓打了50多个回合，微分输赢。这时候呢，铁宝元有点沉不住气了，他一瞅这田在彪真厉害，看这意思打长了，我大哥未必赢得了人家。哎呀，大哥要有个闪错，今后谁领兵啊？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不能看热闹，待我助他一臂之力。他催马来到两军阵，把大刀往空中一举，高声喊喝：“呆，大哥，田在彪非是一人能敌，来来来，我跟你帮帮忙，双战于他。”招刀，穿！赵田在彪就一刀。那田在彪是个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别看正站着铁宝龙，听见身后金风响，就知道不好啊！赶紧使了个犀牛望月式，怀中抱花枪往外一开，开！啪啦啦啦啦，把铁宝元的铁刀给崩出去了，唰！铁宝龙的刀又到了，田在彪一翻把他，啪啦啦啦啦啦，把他的刀又崩出去了。就这样，三个人三匹马，两口刀，一挑枪，脚在一处，又大战30个回合，战不倒田在彪，把铁宝龙气得直哼哼。把铁宝元气得直叫唤呢，我这个小歪脸子真厉害呀！三匹马颤瞪相磨，摆了个丁字形，这才有一场意外的大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铁宝山一看两位哥哥不能取胜，他心里琢磨着，得了，干脆咱们效仿古人之故啊，来个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吧。

举戟便刺。铁宝山大怒，一拨马站住邱彦臣。由于他们的能耐都相差无几，所以一伸手很难分出输赢来。五员大将把战场搅了个地覆天翻呐，两旁边的军兵都给主将打气儿助威呀、啊，扯着脖子就喊开了：“主将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哦，擂鼓掌号。”

本来是个晴天，叫这场大战搅的是天昏地暗。燕王心里头又赞成田在彪，又敬重花枪将，我怎么就把这个人得着了？要没有田在彪，真是寸步难行。燕王手脚也有点刺痒，心说我也是男子汉大丈夫，非得叫别人保着我呀，我就不行冲锋陷阵呢。哎，他高兴劲儿还来了，把花枪一晃，催马直奔两军阵。燕王还喊了一声：“大帅，不必担惊，小王助你一臂之力。”田在彪偷眼一看，呀，心里说话：“我的王爷，你可要了我的命了！你这不是捣乱吗？你就在后边待着得了呗。你那两下子，你心还没有数吗？到了战场，你白给呀！我是打仗，我是保护你，但是追悔不及了。”燕王到了，抖枪奔铁宝龙便刺。铁宝龙打着打着偷眼一看，心中高兴，哎呀，这是天意该着啊！我扎死100个田在彪，也赶不上一个朱棣呀！我要把他扎死或者活捉，那回去马娘娘非封我大官不可呀！想到这里，他舍掉田在彪，一拨马奔朱棣来了。朱棣觉着自己不含糊，我也20郎当岁，年轻力壮，也学过武术，我也不含糊，感情一伸手真白给呀！人家大刀往下一砍，燕王横枪招架，就这一下把字殿下给震的摘两摘摇两摇，好像没在马屁股后头轱辘下去。没过3招5式，燕王就招架不住，是拨马而走。要败归本队，铁宝龙能让他走吗？铁宝龙的马快，一兜这圈子把他给挡住了。燕王是想回去回不了喽。这马3拐2拐有点吃惊，奔东北方向就下去了。这东北方向是大山跟黄河边，离着军队是越来越远呐。铁宝龙心里大喜，干脆战场上有我两个兄弟，我呀专门就追你就得了，举大刀猛追不舍呀，可把田在彪长恒这边急坏了。长恒颤大江在后的就追铁宝龙，这回多好，就像一条线拴着仨人一样。咱们不说旁人，单表四殿下恨不能撤自己俩嘴巴，心说我是个什么东西，我是个累赘，就得别人保护我。要知道这样，我当初怎么不好好练练功夫呢？可是又一想，现在后悔有什么用啊？他一边往前跑，一边偷眼观看，不看的还好点儿。他一看，耶，铁宝龙脸上有个疤的都能看清，离着他相隔不到3丈远了。殿下一看，这怎么办？黄河正好是大拐弯的地方，水

是甚狂啊，再往前跑就是河了。燕王心里头一惊，暗自想到，得了，我宁愿河里头淹死，也不能叫他抓了俘虏啊。哎，正在这么个时候，顺着黄河边那儿来了一支人马，人呢不多，100左右吧，为首的三匹马，马上坐着二男一女，其中有个人喊了一声，王驾千岁不必担心，微臣来也。就说话的这个人啊，长得是真漂亮。就见这个人头顶天王盔，身披太岁甲，外罩素罗袍，胯下压七匹宝马良驹，叫一字末脚赖麒麟，手中晃动方天画戟，背后背着一对熟铜锏，走兽虎带着宝雕弓，往脸上一看，面白如玉，大眼睛双眼皮，二眸子锃明刷亮，两道宝剑眉斜入天仓，那脸蛋长的那个滑溜劲儿，那个干净劲儿就甭提了。在他身后边一点也是个年轻的小伙，盔甲全身，手中十把大刀，这小伙长得也挺好看，但是被前面这个人一显呢，就要逊色三分。后边还有员女将，这女将没有盔，头上是绢帕罩头，身披软甲，外面罩着斗篷，但是都是素色的，看这意思也带着笑呢。胯下压起白马，掌中绣绒大刀，在他们身后跟着100来人，有的穿军装，有的不穿军装，十分的不整齐。咱们书中代言，这三个人是谁呀？都是老熟人喽。走到最前面这个漂亮小伙，正是大将高彦平。在他身后这小伙是徐达的二儿子，叫徐继忠。这女子是徐达的女儿，叫徐金定，燕王的王妃。在前文书咱们曾经说过，朱元璋用白马汉害死中山王徐达，害死还不说，还要挖苗断根。韩金虎领着3000人包围中山王府，封锁南京。后来少帅徐继忠保着姐姐徐金定，领着家奴院工500多人往外突围，结果在凤翼门让韩金虎给堵上了。幸亏胡德海带着胡德济、胡强帮着他们姐弟二人闯重围，这才化险为夷，他们姐儿俩出了城了。就是出城也没得着好啊，韩金虎和马兰领着3000铁骑在后的紧追不舍。正在危险的时候，高彦平露了面了，战败韩金虎把他们姐弟二人给救走。打那以后，他们仨就左右没离开。这个高彦平是什么人？咱们也说过，那是马娘娘的选拔头名武状元呢。小伙长得又漂亮又有能耐，一开始他受了韩马两党的蒙蔽，也干了不少坏事。日久天长，高彦平发现这个韩金虎太不是东西，这个马娘娘阴险毒辣。高彦平是个正人君子，越看越看不惯。

最后中间意见不合，造成了分裂。高艳萍跟母亲一商议，宁愿回家打柴种地，也不当这个肮脏官，不能跟这帮人搅在一块儿啊，他们太不是人。母亲也同意。后来在战乱年代，老太太死了，就剩下高艳萍孤身一人。你说他上哪儿去？把徐金定跟徐继忠救了之后，为了摆脱韩金虎的报复，他们不敢走州城府县，绕山路而行。那个时候呢，马娘娘传下圣旨，撒下天罗地网，不管何时何地也要把他们抓回来。所以啊，他们苦了很多日子，转来转去，最后转到苏州去了，投奔了苏州吴王张士诚。张士诚呢，原来咱们也说过，那是除了朱元璋之外，势力属他大呀。不是有段书叫牛塘峪大战，四大侠客闹苏州吗？后来张士诚投降了朱元璋，朱元璋建国之后，加封张士诚是姑苏王，仍然在苏州镇守。现在张士诚势力也挺大呀，别看他表面上保了朱元璋，心里头跟朱元璋想的不是一回事，他总想着东山再起，自立为王。可由于心有力不足，暂时把这个事儿他压下了。尽管如此，他不死心呢，派出不少细作了解南京的动态，就是南京那一举一动，有个风吹草动，张士诚都知道。张士诚心里高兴啊，心说你们耗子动刀窝里反，越热闹越好，最好你们打起来才趁我的心呢。你们自顾不暇，我好利用这个机会竖起大旗。因此张士诚暗地之中招兵买马，祭草屯粮，私立招贤馆，收了不少英雄好汉。表面上他还是明朝属下的臣，穿的军装号坎旗号都一样，也受明太祖的册封，实质上他是一大隐患。哎，正这时候，徐金定、徐继忠、高艳萍来了，见着张士诚，说明身份，打算在这隐蔽逃难，请求苏州王给予保护。张士诚慨然应允。他为什么这么做呀？倒不出于什么好心，他一想，这徐金定是燕王的王妃呀，据说这个燕王是个了不起的人，早晚必成大事，有可能取代明太祖。假如说燕王有得地那一天，能忘了我的好处吗？你妻子在不得地的时候，我给庇护了，我救了他的命了，嗯，对我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另外他又一想，我还得广泛邀买人心呢，不能都得罪了，不能跟朱元璋一样，你那排挤的我这就收买，早晚也背不住这些人跟我办事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张士诚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对待他们三个人隆重接待，安排到金庭馆驿，派出十名侍女专门伺候徐王妃，就是徐继忠、高艳萍也不亏待呀，每天待如上宾。就这么的，双方感情处得十分好。毕竟徐金定在这住不了，他一心一意打算上北京找燕王去，能老在这儿待吗？也派出人刺探北京方面的动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后来终于把消息探听明白了，说燕王经过万水千山
遇了不少的风险，终于到了北京。姚广孝当了军师，田再彪当了大帅，现在文修武治，把这北京修的这个好就甭提了。风闻燕王现在招兵买马，还要回南京讨伐韩马逆党，到了现在徐金定再也待不住了，暗地之中把兄弟徐继忠、大将高彦平给找了，三个人一商议，咱们快走，燕王正在用人之时啊，我们去了呢也助他一臂之力，另外有些事情也得对他讲，就这么三个人都同意了。当面向张士诚这一提，哎呀，张士诚恋恋不舍，再三的挽留，左一顿酒席，右一顿酒宴，最后挽留了十天，发现徐金定去意已决，这才赠送了黄金100两给了仆人100名。张士诚这么做还真有好处了，将来到了明凤山的时候，张士诚死中得活，燕王报恩，那是后话，咱不提。咱们单说徐金定带着100人对张士诚千恩万谢，这才起身北上。不容易，得绕过韩金虎、马兰的管辖区，还得避开人的耳目，竟转着圈走啊！所以这一天才到了黄河边上，听见前方跑下来的难民说前方打仗。高彦平很关心这个事儿，说谁跟谁打？这难民就说，所以这个太详细我们不清楚，不过呢燕王千岁已经兵进燕庆关，哎呀声势浩大呀，隔着河对面就是大明朝的军队，听说还有什么奉旨的大帅也进了兵了，眼见就是一场大战，我们老百姓住不了了，到四乡逃难。高彦平一听正好，跟徐金定他们一商议，决定过黄河投奔燕王，还有钱能买鬼推磨呀，终于买通了个渔民，用3只小船把他们这100多人渡过黄河。为了报答人家，给了30两黄金。他们这是赶奔燕庆关，哎，说来多巧，正赶上燕王遇险，在河甩弯这碰到一块儿。高彦平一看在这遇上燕王了，高兴的不得了，让徐金定、徐继忠在后头压住阵脚，他催马晃戟直奔燕王千岁，到这儿给解了围了。燕王呢知道高彦平那是头名武状元，轰动一时啊，后来也听说他倒戈归顺了，始终下落不明，没想在这儿碰上了，万语千言难以诉说，只好点了点头，告诉高彦平将军多加注意，这个铁宝龙甚是骁勇，王家你放心吧。燕王拨马闪退一旁，高彦平晃大戟挡住铁宝龙。这铁宝龙啊新来的，他光听了个马马虎虎，他不知道高彦平有多大的能耐，在他的心目之中那田再彪是了不起的，除了田再彪那帮人都是碌碌之辈，所以他也没把这高彦平看在眼里，晃大铁刀高声喊喝，呆什么人？高彦平。高彦平我说你是个什么东西，竟敢跑这挡你家将军的好事，今天燕王要跑了就跑到你身上了，本大将军岂能容饶于你？招刀，抡刀就剁。等伸上手了，他傻眼了，一看这高彦平啊，只在田再彪之上，不在田再彪之下，这条大戟上下翻飞，他是眼的花缭乱，一个没注意，大戟正好扎他肚子上的，耳轮中就听见噗，铁宝龙大刀落地，七窍流血，当场而亡。高彦平把他死尸挑翻在地，然后把大戟撤回来，把戟尖上的鲜血擦了一擦。正这时候长恒也赶到了，长恒认得高彦平，

都在南京见过，他也知道高艳平这人学了好了，怎么学得好他不清楚，今儿这一看这是真的。常恒赶紧催马过来，高将军，常恒在此。高艳平把大戟挂上，拉住常恒的手，两个人亲热得不得了。可这时候呢，燕王跟徐金定一句话都没说，有点发怒，因为两个人都知道从小定的亲，在那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多有不便呢、啊。越知道这个事儿越觉着发怒，这徐继忠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这么老半天仨人连一句话都没说。幸亏常恒来了，打破了这个僵局啊。我说你们二位怎么还不见驾呀、啊，这不燕王千岁你们是小两口吗？这有什么说的？这是徐金定脸一红，从马上跳下来，跟兄弟徐继忠这才过来见燕王。燕王真是

0: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高彦平把大戟挂上，拉住长恒的手，两个人亲热得不得了。可这时候呢，燕王跟徐金定一句话都没说，有点发怒，因为两个人都知道从小定的亲，在那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多有不便呢。越知道这个事儿，越觉着发怒，这徐继忠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这么老半天仨人连一句话都没说。幸亏长恒来了，打破了这个僵局啊。我说你们二位怎么还不见驾呀？这不燕王千岁，你们是小两口吗？这有什么说的？这是徐金定脸一红，从马上跳下来，跟兄弟徐继忠这才过来见燕王。但是见燕王的心里一阵难过呀，眼泪刷刷掉下来。王家千岁，我父徐达死得太惨，给我父亲报仇雪恨的。徐继忠也哭开了。哎，燕王口打海上啊，姑娘只管放心，本王这次发兵兴师问罪，扫除韩马逆党，不但是给中山王报仇，给死去的所有功臣都要报仇雪恨，卿等只管放心，谢千岁。徐金定、徐继忠止住悲伤，这才站起身来。长恒说呀，家里还听信儿呢，咱快回去吧。五个人合在一起，带着100来人赶奔燕青关。等回了城啊，他们才明白，今儿个田大帅是大获全胜，大败铁宝山、铁宝园。现在他们领人逃过黄河，哎呀，抓了不少的俘虏，得了不少的战利品呐、啊。再加上收下高彦平、徐金定姐弟也来了，真是一大喜事啊。燕王回城之后传旨安民，另外要隆重祝贺3天。田大帅跟高彦平他们一商议，这玩意儿男女有别呀，军营之中多有不便，既然徐金定是王妃夫人，干脆就召集他们早日完婚，名正言顺住在一起也方便。后来田在彪跟燕王一说，燕王直晃脑袋，说此番挂孝征南，给功臣和我母亲报仇啊，身上还穿着孝呢，这再要成亲，这怎么说呀，恐怕诸多不便，这么办吧，让徐继忠保着徐金定暂时回北京，在家里边听信儿。后来这个事儿一商议，徐金定也同意，在这住了2天之后，带着徐继忠500人马赶奔北京。他们回到北京怎么听信儿，咱不必细说，单说燕王现在有了田在彪，又多了个武状元高彦平，真好像彪虎生翼，军威大振，当兵的一个个擦拳魔掌，恨不能飞过黄河，一口把韩金虎给吞了。燕王在这召集人马，准备船只要强渡黄河，这个消息就传到黄河对岸的太平府，明军呢，一个个心惊肉跳，都知道大难临头。那么铁宝山、铁宝园呢，大败而归，见韩金虎来交令。这韩金虎可真不是东西，用人靠前，不用人靠后，脸蛋子一沉是六亲不认呐。当铁宝山、铁宝园跪在他桌前头，驸马监军，我哥哥死了，臣等大败而回。

0: 韩金虎把桌子一拍，猴眼一瞪：“我铁宝山铁宝园，你们可知道17条禁律54斩？又倒是头战胜，战战胜，头战败，战战败。人家都讲着开市大吉，你们就来个开市大窝脖。本驸马回京怎样交旨？我倒霉倒你们身上了，休怪本驸马监军无情。来呀，请天子见。”他有先斩后奏之权呐、啊，把铁氏弟兄绑出去，请宝剑就要杀。铁公然赶紧跪下了：“哎呀，驸马，驸马千岁留情，驸马留情。”韩金虎一瞪眼：“噔，铁公然，你还有脸给他们求情吗？”“驸马千岁，老朽不敢，不敢。你这是干什么？”“小人有下情回禀。”驸马息怒：“古语常言，到底却好，兵家胜败乃常事啊。多么大的将军，没有不打败仗的时候，何况情有可原，谁能料到半道杀出来个高彦平？您跟的是师兄弟，高彦平的为人您最清楚，那人多大的能耐，所以宝龙当场毙命，宝山宝元大败而回。驸马，我希望你给他们记上大过，可以革职留用，军前效力，倘若他们再打败仗，杀他们个二罪归一，不然的话您都杀了，咱这仗就没法打了。驸马千岁开恩呢。”“嗯，我想想啊。”韩金虎这一琢磨，铁公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心说话：“这铁氏弟兄打得还不错呢，要我呀我就回不来了。”他一想可也是，把这些人都杀了，这事儿还不好办呢。“嗯，吓唬吓唬他们就得了。”想到这儿，他冷笑了一声：“铁公然，这我可冲着你的份上，你要不给求情，本驸马是绝不能饶他们。多谢驸马爷，放回来。”铁氏弟兄回来磕头都带响：“多谢驸马不斩之恩，不是我不杀你们，哎，两条腿的活人到处都是，他不像三条腿的蛤蟆那么难找。没杀你们的原因，就因为本驸马有好生之德，铁公然的还给你们求了情了，希望你们在军前效力，倘若再犯一次，杀你们个二罪归一。是是，驸马我们记住了，起来吧。”两个人才起来。韩金虎跟铁公然一商议，咱下一步怎么办呢？这又有田在彪，又有高彦平，这事可麻烦了。铁宝山在旁边说话了：“驸马千岁，我打算立功。”“
1: 你怎么立这功劳？”“
0: 哎呀，千岁，有件事我没跟您说呀。可我们哥仨是有这么两下子，但是要比这高彦平，看样比不了，打田在彪也打不过。但是我有个妹子，我这妹子叫铁凤英，外人送号叫飞天蜈蚣。哎呀，那能耐可太大了。我们哥仨临离开南京的时候，给我妹子曾写过一封信，约我妹子到时候给我们帮忙。今儿个看来真用得上了。如果给我妹子写封信，她要能来到两军阵前，手到病除啊，也慢说什么高彦平、田在彪，就是有长帽，他也无济于事啊。”

0: 我说你妹子有这么大的能耐，你一看就知道了，人长得还好呢。多大了？他今年29岁了。29了，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出了家了，在嵩山古刹呀，不过没剃头。他有个老师叫嵩山老尼。哎呀，这老尼姑才有能耐呢，我妹妹就是跟他学的本领。韩金虎一想啊，他不敢说瞎话，看这个神色，这是真的。好吧，我铁宝山呐，你不想立功吗？我给你几天假，带着10名亲兵，跟我一封书信，赶奔嵩山去找你妹子。你到那儿不欲瞒他啊，你妹子要来了，还则罢了。他要端架子不来，我可把铁宝元杀了，把他留下给我当人质。是是是，驸马放心，明天我就去。简短解说，韩金虎写了封信，铁宝山带到怀里头。铁宝元呢，就跟他哥哥说：“哥哥，你得回来啊，我当了人质了。”你要一去不露面，韩金虎非杀我不可。兄弟你放心，无论如何我得把咱妹子给请出来。这小子准备马匹啊，刚想走，真是无巧不成书，辕门的军兵进来了，报报驸马监军大人，门前来了5个尼姑，要求见铁氏弟兄。铁宝山一听，什么来尼姑？哪来的？说在嵩山来的。哎呦，把铁宝山乐的。那么为首这尼姑叫什么名？为首这叫铁什么凤英，说是您妹妹，非要见您不可。哎呦，铁宝山乐的奔奔直蹦啊，连拍巴掌再拍大腿。什么原因呢？这铁凤英可厉害，他们当哥哥的最了解内情啊。妹子到嵩山学艺，眨眼之间10几年呢，跟那个嵩山老尼学习的武艺，什么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样样精通。另外还善使一种暗器，百发百中。在他们铁氏三雄临出兵以前，曾经给妹子写过一封信，要求妹妹在百忙之中到太平府帮兵助阵。他们也加了防备了，可做梦也没想到妹子能来得这么快。当时向韩金虎请令要出去迎接，韩金虎一琢磨，既然人家是来帮忙来了，咱必须得礼贤下士，命铁公然代表自己前去迎接。哎呀，鸣营之中擂鼓掌号，两廊洞月，像迎接贵宾一样来到辕门外。铁宝山铁宝元闪目一看，在对面孤单单冷清清，一共是5个人，4个尼姑在前面，正是他妹妹铁凤英。别看铁凤英学艺可没落法出嫁，仍然是俗家的打扮，头上是绢帕罩头，身上披着青色的斗篷，腰悬着宝剑，马有人给牵着。铁凤英今年呢28岁了，但看上去不像，就像20岁左右。另外这个人样子长得还不错，落落大方啊，鼻子眼睛嘴长得都十分清秀。尤其他上山多年练就武艺，心也静， 两只眼睛烁烁的放光，明眼人一看，这就是个练家子。铁宝山、铁宝园强不起身来到妹子面前呢，妹妹，你可来了，妹妹啊！两人咧着大嘴哭开了，铁凤英就一愣，哟，哥哥，您这怎么了？大哥怎么没来？
1: 啊，妹妹啊，我们哭的就是这件事儿，大哥死了。啊！
0: 铁凤英倒吸了一口冷气呀，柳眉倒竖，杏眼圆睁。二哥、三哥，大哥怎么死的？
1: 妹子，你要早来一步啊，还出不了这个事儿。只因为我们大战燕庆关，半道杀出了一个小子叫高彦平啊。怎么这个小子才厉害呢？一挤把咱哥给穿了蛤蟆了，七窍流血死于黄河边呢，现在尸骨还未寒呢。妹妹哟，给咱哥哥报仇啊！
0: 这一句话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飞天蜈蚣铁凤英哎呦一声，就觉着天旋地转，背过气去了。幸亏身后有四个小尼姑，赶紧把他扶住，捶打前心，爬撒后背，好半天铁凤英才缓过气儿来。当他明白过来，也是嚎啕痛哭。连一奶同胞至亲的骨肉，能不难过吗？这阵铁公然也过来了，丫头，不要难过了，人死不能复生。再者一说，这是两军阵前，不是说话的地方。我奉驸马监军之令前来迎接于你，咱们先公后私，见见驸马千岁吧。
2: 好吧，
0: 铁凤英呢止住悲伤，给叔叔铁公然施了礼，又唠了几句闲话，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来到金顶帅帐。韩金虎有架子，一般的人他不能接，就在正中央坐着等着。这时候铁凤英进了帐，铁公然一给介绍，凤英赶紧飘飘万福给驸马千岁施礼。韩金虎一笑，免了免了，哈哈哈哈，姑娘平身赐座，
2: 谢驸马。
0: 铁凤英坐下，铁宝园、铁宝山站到妹子背后，铁公然也在旁边坐下。韩金虎上下一打量，哎呦，没想到这铁凤英小模样长得真不错呀。哎呀，你别看我的驸马府也有几个不错的，哎呦，比起他来真是天壤之别呀。你说这小子什么东西，初次见面他就有歪歪心，但是表面上啊装得还挺正经，不能失了身份。就见他把眼皮一挑，哎，姑娘，你这是从哪儿来呀？
2: 回千岁的话，从嵩山。
0: 哎呦，路可够远的啊，够辛苦的了吧？哈哈哈哈，我听你几个哥哥跟我介绍过，听说姑娘自幼入深山，跟世外的高人学习武艺，练就了一身特殊的本领，还听说最近要到两军阵前给我们帮兵助阵，今儿个果然来了，
2: 我代表朝廷欢迎之至。

样的打法。驸马爷，要讲究排兵布阵、攻杀战守，我是一窍不通，只是驸马叫我怎么打我就怎么打，一切遵听军令。哎呀，太客气了。姑娘啊，好，这些你都甭管，你能对付两个人就行。头一个就是花枪太保田在彪，实不相瞒，这小子跟我还是一师之徒啊，都是老周头教出来的。不过这老东西有点勾勾心，把那压箱底的招全交给田在彪，没传给我，因此我比田在彪要逊色三分。这小子天资聪明，马快枪急，可以说天下头牌英雄好汉。姑娘，你要能把他赢了，就立下首功一件。另外还有个小子，就是你的仇人高彦平。怎么这个小子也够厉害的，据我观看，这能耐只在田在彪之上，不在田在彪之下。胯下一字末脚赖麒麟，那是宝马良驹，日行一千，夜行八百，涉水登山，就少俩翅膀啊。掌中一条画杆瞄金戟，神出鬼没，力大无边。不然的话，你哥哥能死到他手吗？你要能把高彦平给置于死地，姑娘，你算立下特大功劳一件。我必在天子和娘娘的面前向你讨功，这两个人你对付得了吗？铁凤英闻听此言，正色答道：驸马千岁放心，我可不敢说大话，虽然说我们没交过手，但是我心里有底儿，这两个人一个也跑不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张，
5: 哎，
4: 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5: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4: 啊，
5: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
7: 哎，会后，所有人退后，
8: 退后，
7: 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0: 哎呀，是老张啊！
9: 啊，
10: 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10: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9: 哎呦，
7: 都靠后，趴下！

0: 老张呢？
1: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2: 就是，
1: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哎，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

0: 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嗯，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
2: 哎呦，
3: 橘子，
0: 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
2: 啊，
0: 哦。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嗯。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去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嗯。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1: 哎，
5: 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哎，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
3: 给你。
2: 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的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重大二级。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二楼家里到楼下20米。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1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长，
1: 嗯，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啊，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0: 不，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1: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0: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啊，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又嘎着我，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

0: 见过。
1: 嗯，
0: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地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谁知道啊？
5: 哼。哦，来了来了。
2: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6: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6: 建国，他们是，
2: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
4: 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8: 嗯
0: 嗯，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2: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2: 哎呦，
8: 太好了
7: 太好了。
2: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4: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1: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7: 听说了，
9: 我还听说呀。
7: 啊，
9: 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嘿，
10: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11: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10: 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10: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11: 真是
10: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1: 是啊，真是。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0: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2: 是呀，改善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0: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
1: 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2: 哎，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同志们，听，话匣子，北京，天安门，今天是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3: 新中国成立了，
4: 新中国成立了，
5: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6: 就为了这一天，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7: 对，
8: 去天安门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
1: 小马，起来，我背你啊！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

0: 老头子啊，老头子，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你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1: 徐家才，
3: 站住！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我就报名去恩施，
8: 这是三省交界的，
9: 不能有一个人。
10: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1: 我替你们活着，
12: 对娘最好的报答。
11: 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生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哎、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中暑、
1: 哎、老公、啊、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1: 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1: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这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一个大款。我天天都是西餐。我得左刀右叉。什么呀？刀叉拿来呀！
0: 我拿。
2: 我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了。
0: 那刀叉，那刀叉。
1: 哎，
0: 来了！
2: 什么玩意儿？
0: 来，拿着，进来，来将哐，踩哐。哎呀，这是后边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
2: 你拿我咋整呢？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福总。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客，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3: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哈。
3: 你也演戏？
0: 我演一个。
3: 行，
1: 演一个吧。
3: 我给你挑一篇。你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3: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好，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3: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3: 门童就可以了。
2: 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1: 真漂亮。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个剧本。
1: 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嚓就戴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
4: 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嗯，可是你不喜欢我，嗯，你喜欢我爸。
1: 哎呦，你这话说什么呢？你瞧瞧，
4: 你怎么了？
0: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2: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2: 什么老不正经？
1: 乱了。
2: 你坐着坐着。
0: 哦哦。
2: 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这
2: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2: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1: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2: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1: 你瞧瞧，
2: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
0: 啊！
2: 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1: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2: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1: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4: 劳力士
0: 啊，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2: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1: 假
0: 的啊！
1: 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0: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2: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1: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0: 没门儿。
2: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1: 哟，你没钱呐？
2: 嗯，
1: 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0: 对，
1: 我换老公，
0: 我换儿子。
2: 哎，
0: 走，
2: 哎，不是，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哎呦，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那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0: 哦，我看看。
2: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1: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0: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2: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
0: 啊，
2: 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0: 哎，没吃成吧？
2: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
0: 哦，
2: 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0: 那吃的什么？
2: 海带。
0: 海带呀。
2: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0: 在什么地方？
2: 世界公园。
0: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2: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
0: 嗨，
2: 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
0: 呀？行了。孩子
2: 啊，
0: 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0: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2: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
1: 啊、
0: 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它不是道具，
1: 就是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起
1: 演员啊，
0: 起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动。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对，
0: 一个是、
1: 啊、不，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戴。
1: 干嘛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行。
0: 一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嘿，你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啊、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啊、别这么逗了、啊。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你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呢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啊。
0: 不，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你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啊、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哦、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1: 哦、
0: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儿。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儿。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
1: 嗯、
0: 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嘿、嗯、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儿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啊？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嗯、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1: 哦、
0: 嗯。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嗯，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这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嚯、
1: 啊，
0: 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是打卤面
1: 啊、
0: 哦？打的什么卤啊？
1: 啊、哦，
0: 那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啊？
1: 吃的什么面呢？
0: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1: 呵，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福，救命！阿福，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福，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
4: 啊，
1: 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3: 啊，
4: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
6: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是老张啊！
4: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8: 爬的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捏，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3: 都靠后！

0: 老张呢？
1: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老张，
5: 张局长，
4: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6: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7: 慢走，
6: 保重啊。
7: 保重，
8: 保重，
4: 你回去吧，
7: 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

0: 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1: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老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上，你醒了。
1: 腿锯掉了。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2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1楼的房子。
2: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嗯。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1: 这，哎，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
0: 哎。
4: 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脚不能坐，摔倒了这。你这，我这是……我抓着住不起，靠着墙慢慢走。啊，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别练了，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我
1: 不能做什么事了。 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 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 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 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5号台风，从床头到客厅，30。

0: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1: 老胡啊，手术后三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0: ，我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1: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0: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1: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0: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1: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皋，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我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

0: 玉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4: 哦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3: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6: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4: 不辛苦，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4: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4: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4: 哎呦，
7: 太好了，
6: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3: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5: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6: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5: 啊，
6: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嘿，
7: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啊、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8: 哎呦，
7: 哎，老英雄，
8: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7: 哎，
0: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9: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8: 真是
9: 啊，你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8: 是啊，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9: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0: 是呀，改善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9: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我们要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不，宋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同志们，停！挂匣子。
2: Yeah.

0: 京，天安门。今天是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1: 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2: 对，
3: 去天安门看看！
4: 一定要去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叛变高原！
1: 小马，起来，我背你！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2: 一直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们，
0: 徐家才，
4: 站着，
0: 战友们，
3: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你看不见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人，
2: 出发，
5: 冷静，到，出发，
6: 左腰毛都炸，
7: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6: 就报名去恩施，
7: 这是三省交界的，
5: 我怎么有一个能，
6: 这条路你修着不行，局长，
8: 我替你们活着，
9: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8: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
3: 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4: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4: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4: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4: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有，
0: 看见没有？
1: 哎，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题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题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题？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
0: 啊，
1: 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
0: 嗯、
1: 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呀呀呀呀！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租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

0: 体。
1: 有。我说老板呐，啊，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呢？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1: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1: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哎，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1: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1: 你看着，哎，这里有个门，啊，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哎，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就想跟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不行。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啊，
0: 我
1: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2: 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东岭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走。
0: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哎呦，
0: 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哦，
0: 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啊，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2: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2: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2: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啊。
0: 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2: 1000。
0: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2: 800。
0: 家住何方？
2: 汉口。
0: 汉口何处？
2: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2: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这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嗯，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啦，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

0: 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啊，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啊，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三 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三 D。
0: 哎，
1: 您跟他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习惯这个嘛。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嗯，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
1: 哦，
0: 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豫语。
1: 豫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豫语。
1: 哦，都是豫语，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就，
1: 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我就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
1: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啊，你娘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豫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豫语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豫语，就是河南话，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0: 说实话啊，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1: 多好啊！
0: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说话，
0: 哎，
1: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0: 片段，
1: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0: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1: 什么叫肉馅儿啊？
0: 什么叫肉丝儿啊？
1: 女主角，
0: 女主角，
1: 热死！
0: 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1: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0: 等会儿都。肉丝儿跳床，
1: 跳什么床啊？
0: 我听了你说跳床，
1: 跳船，吃汪船，跳船，
0: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跳船哈。
1: 哎，对了，
0: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你想清楚了啊？
1: 没有，肉丝儿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1: 船帮。
0: 船的围栏，
1: 船的围栏，
0: 哎，
1: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0: 哎呦，
1: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0: 哦，俩人头次见面
1: 啊，
0: 有
1: 有吧？
0: 经典，
1: 你模仿一下啊，
0: 模仿这个。
1: 嗯，
0: 您这是
1: 肉丝，
0: 肉丝啊。
1: 嗯，
0: 哦，
1: 杰克抽着烟，
0: 对，
1: 赛于谦，
0: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1: 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嗨。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1: 滚！
0: 哎，什么？
1: 滚！
0: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1: 滚！
0: 啊，滚！
1: 跳船！
0: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1: 啥呀？
0: 跳串，
1: 跳串，
0: 嗯，
1: 别跳呗。
0: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凉啊。
0: 海水可凉啊。
1: 啥呀？海水可凉。
0: 啊，可凉。
1: 多凉啊？
0: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1: 多凉。
0: 啊。
1: 可凉可凉啊。
0: 俩人不会聊天的是
1: 别跳呗。
0: 嗯，
1: 别跳呗。
0: 是啊，
1: 你看那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1: 好片子呀。
0: 哪儿好着没瞧着？
1: 要不这样吧，
0: 哪样？
1: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0: 什么呀？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0: 哦。男女主人公
1: 啊，
0: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1: 嗯，
0: 一个在水里泡着，
1: 嗯，
0: 俩人生死离别，
1: 嗯，
0: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1: 怎么样？
0: 最经典这段，
1: 嗯，
0: 行啊，
1: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0: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1: 能啊，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那行，那咱俩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0: 你等会儿，
1: 丰硕一些的。
0: 你先想清楚了啊。
1: 嗯，
0: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1: 嗯，
0: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1: 倒也是哈，
0: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1: 那我来肉丝儿。
0: 哎，对，
1: 你来杰克，
0: 我来杰克，
1: 行
0: 行吗？
1: 咱们这就开始。
0: 哎，可以啊。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1: 那怎么着呢？
0: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1: 行
0: 啊，
1: 区分一下男女。
0: 我还得区分，
1: 我换一下妆。
0: 你还得化妆，
1: 过年了嘛，是吧？
0: 哦，过年就得化妆。
1: 哎，
0: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1: 啊，
0: 我能不救你吗？
1: 我还不愿意跟你呢。
0: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1: 怎么样？
0: 真挺好，这脸还真不小。
1: 那是，
0: 嗯，
1: 开始吗？
0: 咱们开始。
1: 嗯，
0: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1: 船板在哪儿呢？
0: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1: 就这个吧。
0: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1: 那我趴地上。
0: 那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你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1: 好。
0: 你就拿这个当
1: 作比成样，
0: 作比成样吗？
1: 好好好，
0: 哎，
1: 就这么待着，
0: 哎，拖着这手摁着，
1: 行
0: 行吗？
1: 你呢？
0: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会扒着一点。
1: 行行行、
0: 啊、要不然我就沉了。
1: 行，
0: 您明白吧、
1: 嗯、
0: 行吧。
1: 嗯，
0: 咱俩这就开始。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七叉。
1: 什么水来了就沏茶呀？
0: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1: 什么开水？海水。
0: 哦，海。来来来来，我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1: 再来啊。
0: 嗯。
1: 杰克。
0: 哎，如此。
1: 水来了，
0: 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不是？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0: 哦，在这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1: 啊。
0: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1: 嗯、
0: 啊，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1: 哟，
0: 你嫌咱俩死的不痛快、啊、是吧？
1: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0: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1: 好好好，
0: 没有这句。
1: 来来来，
0: 哎，
1: 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1: 杰克，
0: 恁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1: 可以。
0: 嗯，我早该死了。
1: 嗯，
0: 如此啊，
1: 杰克，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你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倒是。
1: 杰克。
0: 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儿！
0: 别来了你。
1: 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0: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嗯，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1: 怎么说话呢？
0: 你怎么说话呢？
1: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
0: 啊，
1: 你过分了。
0: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1: 怎么讲？
0: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1: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0: 唱几句
1: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0: 干嘛呢？
1: 擦。

0: 忙得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啊！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菜芹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是。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背靠。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
2: 啊，
1: 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2: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0: 好电影、啊、
1: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0: 嗯，
1: 叫阿凡提。
0: 哦，阿凡提，
1: 这是个 3D 电影。
0: 阿凡提
1: 啊，
0: 哎，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1: 啊。
0: 阿凡提，
1: 嗯，
0: 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1: 怎么还骑驴呢？
0: 说错了吗？
1: 怎么样，
0: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1: 对，阿凡达。
0: 哎，骑鸟的。
1: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0: 他们骑对了。
1: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0: 你啊？
1: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0: 哎呦
1: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0: 哦，
1: 嗯，我在里边演个人。
0: 哦，对，
1: 这个人
0: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1: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0: 凭什么呀？
1: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0: 甭来这套，
1: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0: 什么叫演个人呢？
1: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0: 演个人物呢、那个、
1: 哎，对了，
0: 哦，
1: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语，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0: 你先说，
1: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0: 你先甭说这个
1: 啊，
0: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语》
1: 对，
0: 《玉语》是什么呀？
1: 我问你、
0: 嗯，
1: 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0: 粤语。
1: 对了，《玉语》。
0: 香港话玉，河南话。
1: 对。
0: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1: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0: 啊！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1: 对了，就是粤语。
0: 哦，河南话，
1: 特别的好听。
0: 嗯，
1: 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0: 河南吗？
1: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
0: 嗯，
1: 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0: 进口大片，
1: 都是粤语。
0: 哦，都是
1: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0: 你先别看了，
1: 郑州，
0: 你先别说了。哦，郑州电影院。
1: 嗯，
0: 这个厅放的你们这河南片。
1: 嗯。
0: 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1: 对，
0: 也都是河南话，
1: 没错。
0: 您这不胡来吗？
1: 谁胡来了？
0: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1: 那怎么了？
0: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1: 对呀，
0: 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
1: 嗯，
0: 打仗的，
1: 嗯，
0: 全是硬汉，
1: 嗯嗯，
0: 那也河南话。
1: 当然了，
0: 不是那好听吗？
1: 好听啊！
0: 您说说，
1: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0: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1: 阿诺施瓦辛格
0: 啊，
1: 啊，李娘啊，好疼啊！
0: 哎呀，
1: 特别好看，
0: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1: 精彩，甭说这个啊，
0: 嗯，
1: 就连世界名片
0: 啊，名片
1: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0: 什么呀？
1: 照样玉语，照样感动观众。
0: 等会儿，等会儿，
1: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0: 等会儿，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1: 啊！
0: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1: 对，
0: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1: 对呀、啊，
0: 全河南话。
1: 嗯，
0: 您这，那您说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什么？
0: 桥段呢？
1: 呸！
0: 别慌，怎么了你？
1: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啊？
0: 没文化，
1: 那叫桥段吗？
0: 不是桥段吗？
1: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0: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1: 那你说片段呢？
0: 专业用语，
1: 好吧？
0: 啊，
1: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0: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1: 对呀、
0: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1: 啊！
0: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1: 啊？有啊，
0: 哪有啊？
1: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0: 啊，
1: 船一段，咔断了。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它不一样啊！
0: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啊！
1: 这怎么了？
0: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聊天。
0: 哎，
1: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0: 哪儿？
1: 肉丝吧。
0: 哦，
1: 这个肉丝啊。
0: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1: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估计大伙儿看了。
0: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1: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0: 为什么有跳床呢？
1: 跳船。
0: 船
1: 吃汪船，跳船
0: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1: 跳船，
0: 哎，
1: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上，船的围栏，
1: 对，船的围栏，
0: 嗯，
1: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0: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 节后过俩人头次见面。
1: 对，
0: 那有啊，这个
1: 来吧，
0: 你来河南话模吧。
1: 啊，
0: 你给我来，听听，
1: 照样感动观众啊。
0: 能感动吗？
1: 那、当然了。
0: 哦，这是
1: 肉丝儿，
0: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这是
1: 杰克，杰克是烟，
0: 我、抽烟，
1: 赛于谦，
0: 赛这玩意儿，哦，这是杰克。好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这是
1: 看见了，
0: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1: 走过去，
0: 俩人要说话，
1: 开始聊天。
0: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1: 妮儿，
0: 哎，妮儿
1: 就是姑娘的意思。
0: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1: 哎，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哎呀，
1: 滚
0: 啊滚啊！
1: 挑串，
0: 挑串，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1: 啥呀？
0: 挑串，
1: 挑串，
0: 嗯，
1: 别跳呗。
0: 哦，就是别跳，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凉啊。
0: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凉的。
1: 傻呀？
0: 嗯，
1: 海水可凉。
0: 可凉。
1: 多凉啊！
0: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1: 多凉。
0: 啊。
1: 可凉可凉啊！
0: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1: 别跳呗。
0: 哎呀，
1: 你看你这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1: 那这是，
0: 这不村长寡妇吗？
1: 刚才演的好不好？
0: 不怎么样，我觉得。
1: 我一人来的不好。
0: 不好。
1: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0: 咱俩人来。
1: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0: 什么呀？
1: 还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一会儿擦眼泪啊。
0: 哟，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1: 嗯，
0: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0: 我来女主人公。
1: 对，
0: 我趴在那板子上。
1: 嗯，
0: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全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1: 说的有道理哈，
0: 废话嘛，这不是？
1: 那怎么办？
0: 不行啊，
1: 嗯，
0: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1: 那我来，
0: 您来这个肉丝。
1: 那你来船板吗？
0: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1: 那你来谁？
0: 我来杰克。
1: 你来杰克。
0: 哎，
1: 我可不嫁给你。
0: 废话，我没要你啊。
1: 哎，好，我来肉丝儿。
0: 嗯，
1: 你来杰克。
0: 好，
1: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0: 可以啊，
1: 好不好？
0: 可以。
1: 化一下妆。
0: 您还得化妆。
1: 当然了。
0: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这是肉丝的妆吗？你怎么像伤兵啊？这
1: 好看啊。
0: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妆这叫
1: 好。
0: 早知道你这样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样打开了当船板。
1: 好，无实物表演。
0: 哎，
1: 就当这是船板。
0: 这是船板，
1: 我趴在这儿。
0: 哎，
1: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0: 开始表演。
1: 好好好。
0: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1: 为什么？
0: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1: 好好好，
0: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1: 现在就开始了。
0: 开始，
1: 不废话了，
0: 用河南话表演。
1: 好，
0: 没错。来，
1: 一二，开始。
0: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1: 我上哪儿打一针去啊？
0: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1: 在水里冷啊。
0: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1: 啊。
0: 我吸凉气
1: 啊。
0: 那我呢？
1: 你得这样啊。
0: 哦，咱俩都这样
1: 啊。
0: 啊，这
1: 来啊，
0: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那个，那什么，那个有烟吗？
1: 俩毒瘾贩子，看见没有？
0: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1: 那怎么着呢？
0: 直接后边对话。
1: 好好好，啊、
0: 经典对话。
1: 行，
0: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
1: 行，
0: 这玩意死了嘞，对。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1: 开始啊，
0: 开始开始啊。河南话啊，
1: 开始。接客儿，
0: 如此。
1: 睡累了，
0: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0: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1: 怎么着？怎么着？会表演吗？
0: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
1: 啊？赖谁呀、啊？
0: 赖你？
1: 为什么？
0: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你嫌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1: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0: 在水里待着，
1: 水已经来了。
0: 对对对，
1: 生死离别，
0: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1: 赶紧的啊！
0: 来来来，
1: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0: 哎对，
1: 快点。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1: 中，
0: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1: 杰克，
0: 恁要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迈一步。
1: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如此
1: 杰克，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呐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恁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1: 我可以说吗？
0: 恁说呀。
1: 那我说了。
0: 恁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恁说呀，你
1: 杰克啊。
0: 哎，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冠。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冠，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语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骨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花树难画树梢，庙里小鬼儿难画笑，美貌佳人儿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 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

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人这儿捣鬼呢。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蛮夷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蛮夷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经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事，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为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珲春市召开重点项目调度会议，珲春市持续做大做强跨境海洋经贸，延伸海洋产业链条，激活海洋文旅活力，书写新时代边境口岸向海图强开放振兴崭新答卷。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六月九号，珲春市召开重点项目调度会议，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晓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州委部署要求，聚焦聚力、双过百、双过半目标，紧盯经济建设主战场，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加快珲春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彭树海主持会议。会上听取了相关副县级以上领导和部门乡镇项目建设工作情况汇报。林晓林指出，项目是支撑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提高项目重视度，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强化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做到一切围绕项目转，一切盯着项目干，要提高项目进展度，精准对接项目需求，千方百计做好用地、用工、资金、配套设施等要素保障工作，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要提高项目成熟度，紧盯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深入分析，精准施策，攻坚克难，着力提升项目手续办理效率，坚决杜绝因审批迟缓影响项目落地的问题。关亚飞、王世勇、董永利、李威、于林、苏志伟、崔威、金在虎等参加会议。近日，热门综艺《五哈》走进延吉录制，一句全国约八成帝王蟹都从珲春进口的趣味解读，让这座边境口岸城市的海鲜实力再度刷屏全网。珲春这座近海却不靠海的边境口岸城市，坚持向海洋要资源，向蓝海要发展，持续做

0: 大做强跨境海洋经贸，延伸海洋产业链条，激活海洋文旅活力，以海为媒，书写新时代边境口岸向海图强、开放振兴的崭新答卷。
1: 哇，帝王蟹
2: 活的。
3: 我说一下啊，就是东北吃烤肉很正常，那么为什么会有帝王蟹呢？因为距离延吉两个小时车程的地方有一个边境城叫珲春啊，这是全中国最大的俄罗斯帝王蟹进口口岸，全中国80%的帝王蟹来自这里。哇哇，
4: 我骄傲。
0: 一场综艺热度解锁一座城市的海洋实力，在大众固有印象中，鲜活高端海鲜多产自沿海城市，而五哈节目镜头聚焦延边美食，解读地域特色时，精准点出珲春的行业地位，全国绝大部分进口帝王蟹经由珲春口岸进入国内市场。这句出圈解读并非偶然，而是珲春多年深耕跨境海洋贸易的真实缩影。作为三国交界的核心口岸，珲春依托毗邻俄罗斯远东海域独特区位，坐拥进口鲜活冷水海鲜天然优势，是国内名副其实的鲜活帝王蟹进口核心口岸。每年超百万只鲜活帝王蟹从这里入境集散，转运至全国各地，真正实现了边疆口岸先达全国的产业奇迹，让内陆城市沿海百姓同步实现海鲜自由。热度出圈的背后是硬核产业的深耕积淀。多年来，珲春跳出单一货物中转的传统模式，立足口岸特色深耕蓝海经济，持续探索口岸加海洋贸易加精深加工加文旅融合全链条发展路径，打破不靠海做活海经济发展壁垒，依托珲春综合保税区政策优势，落地全国首创保税加转口帝王蟹贸易模式，实现俄罗斯鲜活帝王蟹入境暂养、精细分装、保税仓储、快速分拨、一体化运营，最大程度保留海鲜鲜活品质，大幅降低流通成本，提升流转效率，同时不断完善海洋产业配套，建成专业化海鲜暂养基地、跨境展销中心、冷链物流体系，推动海洋产业从简单中转向精深加工、品牌输出、全域流通转型升级，逐步构建起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的跨境海洋产业体系，让珲春帝王蟹成为享誉全国的特色产业 IP。以海为脉，赋能全域开放发展。作为吉林省对外开放前沿阵地，珲春始终将海洋经济作为口岸高质量开放发展核心抓手，紧扣海洋发展理念，深挖近海资源优势，释放口岸开放红利。除帝王蟹核心产业外，珲春持续拓宽海洋贸易品类，俄罗斯毛蟹、板蟹、扇贝等优质冷水海鲜常态化通关入境，形成品类丰富、渠道成熟、辐射全国的跨境海鲜贸易格局，依托海洋产业流量优势，顺势推动海鲜经济加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打造海鲜展销、美食体验、跨境打卡等特色业态，借力网红 IP 带动边境文旅升温，实现流量变流量、热度变实力，让边境海洋经济成为城市开放发展新增长极。同时持续以海赋能开放，以开放带动发展，深耕跨境贸易以做优特色产业，激活文旅活力，全力打造东北地区跨境海洋经济标杆城市，让边疆口岸向海图强的步伐更加坚定，让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宽。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结束铃声响起，珲春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顺利收官，全市广大考生从容落笔，自信交卷，为12年寒窗苦读画上圆满句号，即将奔赴人生新征程。考试结束后，考生们面带笑容走出考点，或与同窗并肩畅谈，分享考完的喜悦，或奔向等候已久的家长，鲜花拥抱与祝福交织，定格下青春最动人的瞬间。
5: 把之前落下的专业课补一下，我是美术生来的，所以想画画画。
6: 假期我就想健健身吧，然后跟朋友出去旅旅游，去趟长白山，去上海啥的。行，
7: 祝各位考生提笔从容自信，和笔如愿以偿，祝你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8: 孩子是那个艺术生，他假期他早就想好了，他先学驾照，然后他还想学电子琴，自己想好了，我也大力支持他。 希望孩子在以后的求学生涯中继续再接再厉，继续努力，然后继续那个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然后成为这个社会的有用人才。
2: 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收官之战，然后就希望同学们虽然高考关关难过，但是我们关关都能过，然后收官之战能够再创佳绩，金榜题名。
0: 高考落幕是终点，更是起点。愿珲春学子们带着少年的热忱与拼搏勇气，奔赴山海，逐梦前行，在更广阔的天地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6月9号，由来自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9辆小型汽车、21名俄罗斯游客组成的跨境自驾游车队，经珲春口岸通关入境，开启跨境自驾游之旅，标志着2026年中俄国际汽车跨境自驾游活动正式启动。上午9时许，俄罗斯自驾车队有序驶入珲春口岸通关区域，珲春边检、海关、公安、交警等多部门联动协作，开辟专属通关通道，高效完成人员证件核验、行李安检、车辆车架号与发动机号查验及安全性能检测等工作，快速为俄方人员办理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行驶证及驾驶许可，全程规范高效，衔接顺畅，为车队入境提供了便捷保障。我们这次组织俄罗斯自驾爱好者开车来到中国，心情特别激动。除了想好好看看中国的美景，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之外，我们早就计划好了要去拜访珲春的英雄纪念碑，献上我们的敬意和鲜花。
9: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了，尤其是珲春，这里非常的整洁宜居，这里的人也十分友好热情。我特别期待接下来的旅程，希望深度体验中国文化，全方位感受吉林的独特风情与发展。
0: 今年以来，中俄双向跨境自驾游持续升温，珲春市将依托吉林省唯一对俄公路口岸优势，抢抓中俄互免签政策机遇，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完善跨境旅游服务，推动中俄跨境自驾常态化、多元化发展，助力边境地区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与双边民间友好往来走深走实。共享单车作为绿色便捷的出行工具，是城市交通配套的重要补充，也是彰显城市文明风貌的微观窗口。但当前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现象普遍存在，成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的薄弱环节。
10: 在城区沿街路段发现，多数共享单车未按规定停放在专属区域，部分车辆随意堆放在人行步道、路口转角，挤占通行空间。商圈、市场出入口单车扎堆停放，摆放歪斜、杂乱，影响市民通行效率。还有部分市民为图出行便利，将单车随意停靠在非机动车道内，破坏街边绿化景观。文明停放从我做起，在此呼吁广大市民自觉遵守城市管理规定，使用后将共享单车有序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占道、不压线、不毁坏、不乱堆，摒弃随手乱停的陋习，养成文明用车、规范停放的良好行为。让我们共同维护干净、通畅、有序的出行环境，以细微文明之举擦亮边城文明底色，助力全国文明城市高质量创建。
11: 铁路新规6月1号起实施，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于6月1号起实施，将受旅客青睐的服务新举措长效化、制度化，修订完善相关规则和概念定义，为铁路客运服务品质不断提升，更好地服务旅客便捷出行提供有力保障。明确铁路客运电子发票，修订学生优惠票、遗失物品、联程车票、旅客误乘误降等相关规则，以及新增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等相关条款进行了28处调整，形成了共有5章116条的新版国铁集团客规。
12: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3: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目前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芒种节气当中。作为夏季的第三个节气，大家一定要注意饮食起居的调养。饮食方面，首先要以清淡为

主。那天气方面，由于最近一段时间天空状况并不稳定，降雨来得比较频繁，形成了气温的波动不定，整体偏低，而且没有阳光的时候，阴冷的感觉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在芒种节气里，大家要根据天气的变化，随时的增减衣物。节目最后来关注各乡镇具体预报。珲春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11到22度。春化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7到20度。哈达门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11到22度。羊泡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10到22度。马川子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11到22度。晋信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11到22度。板石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12到22度。三甲子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11到22度。英安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11到22度。密江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9到21度。房川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11到19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马娘娘降职，加封宝刀大将铁公然为扫北大元帅，铁宝龙、铁宝山、铁宝元随营听用，韩金虎当上了驸马监军，给大兵10万兵发黄河岸。咱们单说铁公然真是受宠若惊啊，他心里琢磨着，我盼的就是今天，自从我铁公然保了朱元璋之后，一直就不顺气儿，脑袋上头老有这些功臣宿将压着，怀才不遇，难以施展呐。现在多好，徐达没了，这个元帅不就落到我头上了吗？我铁公然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将来大功告成，统一天下，我就能取代徐达的爵位，身为王爷呀。因子封孙，何乐而不为呀？哈哈哈哈哈哈！铁公然心里的高兴，他更下了决心，得紧紧依赖马娘娘跟韩金虎，挨着大树好乘凉啊，离开他们就没有我铁公然的今天。所以他跪到马娘娘面前，一把鼻涕两行热泪啊，一边哭着一边说，娘娘千岁放心，就是小猫小狗他都懂得感情，何况人乎，我铁公然70多岁了，臣是有心的人，娘娘这样提携，铭刻肺腑，终身难忘啊。您放心，此一番微臣带着军队前去扫北，必然奏凯还朝，不把叛逆朱棣的脑袋拿回来，我不见您。马娘娘点点头，好，但愿如此。来呀，敬酒。

马娘娘亲自给铁公然和老铁家哥们儿敬酒三杯，这才把袖子一甩，让他们退出去。马娘娘呢，转身回到内宫大佛楼，净了手，烧上香，默默的祷告，希望铁公然大功告成。按下他听信儿，咱们不说，单说韩金虎和铁公然在教军场点齐军兵，杀了一个犯人，记了大旗，这才浩荡荡离开南京，赶奔太平府。四外是铁甲军，这中军非常的厉害，不超过10000人，多数的都姓铁，而且是老铁家的家族，三亲六故。铁公然呢，管这支中军叫父子军，又叫铁家军。他是效仿着当年项羽8000子弟兵操练的这支人马，因为都是亲属，一个人舍命，别人都得帮忙，不像其他的军队一盘散沙，这样呢可以抱成一个团，雷打不动啊。铁公然就凭着这点家底儿，要跟燕王决一雌雄。咱们书说简短，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天来到太平府。太平的两位守将孟九公、余化龙听说援军来了，列队迎接，把这些人接进太平。韩金虎到了这儿，俨然以太上皇自居呀，撇着辣嘴，摇头晃脑，把任何人不看在眼里。这帮人谁敢得罪他呀？在韩金虎的面前是唯命是从，比孝敬亲爹还孝敬呢。当夜晚间，韩金虎把孟九公、余化龙本地镇守的各位将军总兵全召集在一处，包括老铁家，开了个紧急会议，了解前方的军情。余化龙就把燕王那边的情况禀报了一遍，他说燕王过了黄河就在燕庆关，据我们调查得知，他手下的人马不超过70000人，都有谁有谁有谁有谁。韩金虎点点头，问铁公然：大帅，你看此事该当如何呢？驸马千岁，这还用问吗？我们奉了天子的明诏前来讨贼呀，咱能在这干等吗？以微臣之见，明日准备战船强渡黄河，一鼓作气拿下燕庆关，这是上策。不过大帅你可听见了，这朱棣也不是省油灯啊，有胡大海、田再彪众人辅佐，也敢说兵强马壮，再加上铁戟赛典韦、邱彦臣心降，如同彪虎贴翼，也不可小瞧啊。我们过了黄河能否有把握打胜仗？他刚说到这儿，铁宝龙噌站起来了：驸马您放心吧，田再彪算个什么东西，我压根儿从心里就不服他，胡大海不就是个臭无赖吗？现在走一步掉一块，空有其名无有其实。那邱彦臣也是老棺材瓤子了，这些碌碌之辈何足挂齿。如果驸马不放心，可以给我一支令箭，我以人头担保，3天之内拿下燕庆关。好，好啊。

0: 铁将军，要这么说，本驸马监军给你一支令箭，人马三万，明日就强渡黄河，攻打燕青关。事成之后，我必在娘娘的面前向你请功，让你官升三级。谢驸马千岁。他们这个会议就这么结束了。扫北大将军铁宝龙带着两个兄弟铁宝山、铁宝元，点齐老铁家的子弟兵8000，另外又带了3万生力军，准备了1000多只战船呢。连夜晚间强渡黄河，就到了对岸了。那么说对岸有没有防守的军兵？有，是燕庆关邱彦臣的部下，但是兵力比较单薄。现在燕王啊，人手不多，如果把战线拉得太长，容易被人家击破，也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在这黄河的边上就留下3000人马，能挡就挡住，不能挡就撤回城内。另外命令铁骑将邱彦臣和大将常恒领兵10000在关前驻扎，燕王跟田在彪、胡德海住在城里，布成了犄角之势，互相声援。就因为黄河的水太狂，一时找不着那些船只，所以把他们挡住了，不然的话早就过去了。虽然说没有开兵见仗，燕王的探马蓝旗把事情摸得清清楚楚，太平府那块韩金虎一到，燕王就得着信儿了，告诉邱彦臣和常恒加紧布防，不得疏忽大意，一场大战就在眼前。所以燕王的军队一个个擦拳抹掌，等待厮杀，严阵以待。就在这天的晚上，铁宝龙、铁宝山、铁宝元率领军兵杀过黄河，猛扑长恒的大营，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这是在燕王兴兵以来头一次硬仗，因为前文咱们说了，燕王从北京出发，一路上路过的州城府县都望风而降，几乎没遇上主力。到这不同了，这是韩金虎的死党啊，当兵的不给他卖命行吗？霎时之间火光冲天，鼓声如雷啊，两方面都付出极大的代价，人跟人斗，马跟马斗，兵跟兵斗，将跟将斗，都搅作了一团呢。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常恒和邱彦臣架不住了。为什么？敌军攻势甚猛，常恒跟邱彦臣一商议，怎么办？保存实力，撤回燕青关。邱彦臣点头，收集残兵败将10000来人。就这么的，他们回了城了。一见四殿下朱棣和大帅田代彪，常恒和邱彦臣跪倒在地，向四殿下请罪。朱棣一摆手，二位将军免礼，不必说这些，胜败兵家之常，这有什么奇怪的？你能把实力保存住，这本身就立了功了，赶紧一旁落座。等坐下，邱彦臣介绍说，这一次老铁家来势不善呐、不知道这个铁公然在哪弄了一支铁氏家族，一个比一个厉害，虽然我们没有正面交锋，但是他手下的军队都是敢死军，希望王驾千岁早做准备。四殿下点头，好，等他们到了关前再战不迟。可第二天，铁宝龙领军就到了城下了， 在关前扎营，饱餐战饭之后，擂鼓巨将是列队在关前。这个骂呀，张口逆党，闭口逆子，让燕王亲自出城受死。燕王也是有脾气的人，跟胡德海一商议，亮全队迎敌，就在燕庆关的西门外排摆下战场。旭日东升，霞光洒满大地，照的是清清楚楚，两方面的军兵各自不下30,000人呢。不是有那么句话，人到10,000无边无厌，人到100,000是彻底连天。双方面人加的一块不足10,000，到处都是人了，旗帆招展，袖带飘摇，刀枪好像到了高粱地，绕眼生辉呀。咱们不说旁人，单说扫北大将军铁宝龙，立马横大铁刀往对面观瞧，就见燕京关城里发出10,000人马布成方阵，步兵在前，骑兵在后，步兵一色是藤牌马刀，骑兵一色是弓箭长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啊。铁宝龙心里头挺赞成，嘿，这田在彪这小子是不含糊啊！你看他摆的这座方阵，铜帮铁底一般。再往正中观瞧，绮罗伞盖之下有一匹黄骠马，马鞍桥端坐一人，头上戴凤翅鎏金盔，体挂麒麟宝甲，外罩素罗袍，在手中端着一杆五钩身飞亮银枪，腰横着宝剑，面白如玉，微微有点黑胡，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冲他穿仗打扮一看，就是四殿下朱棣。不过朱棣呀，衣服的外面全都有青纱和白布，给母亲带着重孝呢。不单是他，是燕王手下的官兵一律全带着孝呢。但是不妨碍战斗，上垂手正是大元帅田在彪。田在彪今年30岁刚挂零啊，看上去也就是26、27岁。因为田在彪这小伙长得漂亮，头上戴虎头盔，身挂麒麟宝甲，胯下拔掌中的花枪，走兽壶玄天带，弯弓插箭，真不亚如金甲天神。下垂手是个大胖子，一眼就看出来是胡大海。在两旁偏副将军不下10-20名，雁别翅排开。铁宝龙一看就明白，对方今天是绝不能善罢甘休啊，一场激战就在眼前。看罢多时，铁宝龙双脚一点蹬，马往前催，没动手呢，先练了趟刀。他这口大刀84斤呢，连练刀再往前走，马到两军阵前，把大铁刀一背，用单手点指，单对面，你可是叛逆朱棣，还不过来受死。燕王千岁看得挺清楚，暗自吃了一惊，为什么呢？据他想象，韩金虎马兰手下没什么人了，没事的时候四殿下就算计，除了功臣之外，他们手下还有几个人能打的，也就个3-5个吧， 他做梦也没想到这又新出了一帮。看眼前这个大将跳下马来，摘盔卸甲，身高过丈，膀阔三庭，是肚大腰憨，腚大腰圆，真好比燕军的太岁活了的金刚一般。就说他使的这口刀吧，都出了号了，跟板门相差无几，那刀杆比茶杯口还粗啊，在两军阵前好像猛虎一般。再看到后边的军队，比刀裁斧剁的还整齐，燕王心里就吃惊啊，看来打的南京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燕王看罢，把手中的枪扑棱扑棱扑棱颤三颤，摇了三摇，斗丹天高声答话：对面报同名姓在战，你是何人？我呀，铁宝龙师爷。宝刀大将铁公然，那是我叔叔，我是他侄儿，奉皇上的明诏前来讨贼呀。朱棣，朱棣呀，你小子是人吗？以子伐父，乱伦不孝啊，哪有儿子打爹的？哎，你瞅瞅你，带着这么多的叛臣贼子，要侵犯大明的疆土，真是死有余辜，本将军岂能容饶？拿命来！这家说的这挺大铁刀是直扑四殿下，多大的胆子！燕王在中军呢，那是心服重地啊，啊，他还真没在乎。还没等他到近前呢，花枪太保田在彪扑棱一晃花枪飞马而出，把铁宝龙就给拦住了。二人通报名姓，咱们简短接说，就站在一处，一伸上手了，田在彪也吃惊了，一瞅这铁宝龙啊，真厉害，这把大刀上下翻飞，也不知道他有多大的劲儿，越战越猛，越战越勇，练得跟刀山一般。当然田在彪倒是不怕他，但是想要赢他也不那么容易，二马盘桓打了50多个回合微分输赢。这时候呢，铁宝元有点沉不住气了，他一瞅这田在彪真厉害，看这意思打长了，我大哥未必赢得了人家。哎呀，大哥要有个闪错，今后谁领兵啊？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不能看热闹，待我助他一臂之力。他催马来到两军阵，把大刀往空中一举，高声喊喝：呆大哥，田在彪非是一人能敌，来来来，我跟你帮帮忙，双战于他，招刀穿。赵田在彪就一刀。那田在彪是个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别看正站着铁宝龙，听见身后金风响就知道不好啊，赶紧使了个犀牛望月式，怀中抱花枪往外一开，开天把铁宝元的铁刀给崩出去了，唰，铁宝龙的刀又到了，田在彪一翻把他啪啦啦啦啦啦，把他的刀又崩出去了。就这样，三个人三匹马，两口刀，一挑枪，脚在一处，又大战30个回合，战不倒田在彪。 把铁宝荣气得直哼哼，把铁宝元气得直叫唤。我这个小白脸子真厉害呀！三匹马颤瞪相磨，摆了个丁字形，这才有一场意外的大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铁宝山一看两位哥哥不能取胜，他心里琢磨着，得了，干脆咱们效仿古人之故啊，来个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吧，我也算一个。哥哥不要担惊，小弟到了，咱们仨打打。他也过来了。铁戟再点为邱彦臣一看不行，要仨打一个恐怕田德彪支持不住啊，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那不等于没能耐。赶紧晃铁戟，催动战马，敌住铁宝山。匹夫，老朽在此，来来来，咱两个人大战三百合，着急。说着举戟便刺，铁宝山大怒，一拨马站住邱彦臣。由于他们的能耐都相差无几，所以一伸手很难分出输赢来。五员大将把战场搅了个地覆天翻呐，两旁边的军兵都给主将打气儿助威呀，扯着脖子就喊开了：“主将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哦，擂鼓掌号。”

本来是个晴天，叫这场大战搅的是天昏地暗。燕王心里头又赞成田在彪，又敬重花枪将，我怎么就把这个人得着了？要没有田在彪，真是寸步难行。燕王手脚也有点刺痒，心说我也是男子汉大丈夫，非得叫别人保着我呀，我就不行冲锋陷阵呢。哎，他高兴劲儿还来了，把花枪一晃，催马直奔两军阵。燕王还喊了一声：“大帅，不必担惊，小王助你一臂之力。”田在彪偷眼一看，耶，心里说话：“我的王爷，你可要了我的命了！你这不是捣乱吗？你就在后边待着得了呗。你那两下子，你心还没有数吗？到了战场，你白给呀！我是打仗，我是保护你，但是追回不及了。”燕王到了，抖枪奔铁宝龙便刺。铁宝龙打着打着偷眼一看，心中高兴，哎呀，这是天意该着啊！我扎死100个田在彪，也赶不上一个朱棣呀！我要把他扎死或者活捉，那回去马娘娘非封我大官不可呀！想到这里，他舍掉田在彪，一拨马奔朱棣来了。朱棣觉着自己不含糊，我也20郎当岁，年轻力壮，也学过武术，我也不含糊，感情一伸手真白给呀！人家大刀往下一砍，燕王横枪招架，啪啦啦啦，就这一下把自殿下给震的摘两摘摇两摇，好像没在马屁股后头轱辘下去。没过3招5式，燕王就招架不住，是拨马而走。要败归本队，铁宝龙能让他走吗？铁宝龙的马快，哈哈哈哈，一兜这圈子把他给挡住了。燕王是想回去回不了喽，这马3拐2拐有点吃惊，奔东北方向就下去了。这东北方向是大山跟黄河边，离着军队是越来越远呐。铁宝龙心里大喜，干脆战场上有我2个兄弟，我呀专门就追你就得了，举大刀猛追不舍呀，可把田在彪、长恒这帮人急坏了。长恒颤大江在后的就追铁宝龙，这回多好，就像一条线拴着仨人一样。咱们不说旁人，单表四殿下恨不能撤自己俩嘴巴，心说我是个什么东西，我是个累赘，就得别人保护我。要知道这样，我当初怎么不好好练练功夫呢？可是又一想，现在后悔有什么用啊？他一边往前跑一边偷眼观看，不看的还好点儿。他一看，耶，铁宝龙脸上有个疤的都能看清，离着他相隔不到3丈远了。殿下一看，这怎么办？黄河正好是大拐弯的地方，水势甚狂啊，再往前跑就是河了。燕王心里头一惊，暗自想到，得了，我宁愿河里头淹死，也不能叫他抓了俘虏啊。哎，正在这么个时候，顺着黄河边那儿来了一支人马，人呢不多，100左右吧，为首的3匹马，马上坐着2男1女，其中有个人喊了一声：“王驾千岁，不必担心，微臣来也。”就说话的这个人啊，长得是真漂亮。就见这个人
头顶天王盔，身披太岁甲，外罩素罗袍，胯下压七匹宝马良驹，叫一字末脚赖麒麟，手中晃动方天画戟，背后背着一对熟铜锏，走兽虎带着宝雕弓，往脸上一看，面白如玉，大眼睛双眼皮，二眸子锃明刷亮，两道宝剑眉斜入天仓，那脸蛋长得那个滑溜劲儿，那个干净劲儿就甭提了。在他身后边一点也是个年轻的小伙，盔甲全身，手中十把大刀，这小伙长得也挺好看，但是被前面这个人一显呢，就要逊色三分。后边还有一员女将，这女将没有盔，头上是绢帕罩头，身披软甲，外面罩着斗篷，但是都是素色的，看这意思也带着笑呢。胯下压起白马，掌中绣绒大刀，在他们身后跟着一百来人，有的穿军装，有的不穿军装，十分的不整齐。咱们书中代言这三个人是谁呀？都是老熟人喽。走到最前面这个漂亮小伙，正是大将高彦平。在他身后这小伙是徐达的二儿子，叫徐继忠。这女子是徐达的女儿，叫徐金定，燕王的王妃。在前文书咱们曾经说过，朱元璋用白马汉害死中山王徐达，害死还不说，还要挖苗断根。韩金虎领着3000人包围中山王府，封锁南京。后来少帅徐继忠保着姐姐徐金定，领着家奴院工500多人往外突围，结果在凤翼门让韩金虎给堵上了。幸亏胡德海带着胡德济、胡强帮着他们姐弟二人闯重围，这才化险为夷，他们姐儿俩出了城了。就是出城也没得着好啊，韩金虎和马兰领着3000铁骑在后的紧追不舍，正在危险的时候，高彦平露了面了，战败韩金虎，把他们姐弟二人给救走。打那以后，他们仨就左右没离开。这个高彦平是什么人？咱们也说过，那是马娘娘的选拔头名武状元呢。小伙长得又漂亮又有能耐，一开始他受了韩马两党的蒙蔽，也干了不少坏事。日久天长，高彦平发现这个韩金虎太不是东西，这个马娘娘阴险毒辣。高彦平是个正人君子，越看越看不惯，最后中间意见不合造成了分裂。高彦平跟母亲一商议，宁愿回家打柴种地，也不当这个肮脏官，不能跟这帮人搅在一块儿啊，他们太不是人。母亲也同意。后来在战乱年代，老太太死了，就剩下高彦平孤身一人。你说他上哪儿去？把徐金定跟徐继忠救了之后，为了摆脱韩金虎的报复，他们不敢走州城府县，绕山路而行。那个时候呢，马娘娘传下圣旨，
撒下天罗地网，不管何时何地也要把他们抓回来。所以啊，他们苦了很多日子，转来转去，最后转到苏州去了，投奔了苏州吴王张士诚。张士诚呢，原来咱们也说过，那是除了朱元璋之外势力属他大呀。不是有段书叫牛塘峪大战，四个侠客闹苏州吗？后来张士诚投降了朱元璋，朱元璋建国之后加封张士诚是姑苏王，仍然在苏州镇守。现在张士诚势力也挺大呀，别看他表面上保了朱元璋，心里头跟朱元璋想的不是一回事，他总想着东山再起，自立为王。可由于心有力不足，暂时把这个事儿他压下了。尽管如此，他不死心呐，派出不少细作了解南京的动态，就是南京那一举一动，有个风吹草动，张士诚都知道。张士诚心里高兴啊，心说你们耗子洞到窝里反，越热闹越好，最好你们打起来才趁我的心呢。你们自顾不暇，我好利用这个机会竖起大旗。因此张士诚暗地之中招兵买马，祭草屯粮，私立招贤馆，收了不少英雄好汉。表面上他还是明朝属下的臣，穿的军装号坎旗号都一样，也受明太祖的册封，实质上他是一大隐患。哎，正这时候徐金定、徐继忠、高彦平来了，见着张士诚说明身份，打算在这隐蔽逃难，请求苏州王给予保护。张士诚慨然应允。他为什么这么做呀？倒不出于什么好心，他一想，这徐金定是燕王的王妃呀，据说这个燕王是个了不起的人，早晚必成大事，有可能取代明太祖。假如说燕王有得地那一天，能忘了我的好处吗？你妻子在不得地的时候，我给庇护了，我救了他的命了。嗯，对我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另外他又一想，我还得广泛邀买人心呢，不能都得罪了，不能跟朱元璋一样，你那排挤的我这就收买，早晚也背不住这些人跟我办事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张士诚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对待他们三个人隆重接待，安排到金庭馆驿，派出十名使女专门伺候徐王妃，就是徐继忠、高彦平也不亏待啊，每天待如上宾。就这么的，双方感情处得十分好。而毕竟徐金定在这住不了啊，他一心一意打算上北京找燕王去，能老在这儿待吗？也派出人刺探北京方面的动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后来终于把消息探听明白了，说燕王经过万水千山，遇了不少的风险，终于到了北京。姚广孝当了军师，田再彪当了大帅，现在文修武治，把这北京修的这个好就甭提了。风闻燕王现在招兵买马，还要回南京讨伐韩马逆党，到了现在徐金定再也待不住了，暗地之中把兄弟徐继忠、大将高彦平给找来，三个人一商议，咱们快走，燕王正在用人之时啊，我们去了呢也助他一臂之力，另外有些事情也得对他讲。就这么三个人都同意了，当面向张士诚这一提，
哎呀，张士诚恋恋不舍，再三的挽留，左一顿酒席，右一顿酒宴，最后挽留了十天，发现徐金定去意已决，这才赠送了黄金100两，给了仆人100名。张士诚这么做还真有好处了，将来到了明凤山的时候，张士诚死中得活，燕王报恩，那是后话，咱不提。咱们单说徐金定带着100人对张士诚千恩万谢，这才起身北上。不容易，得绕过韩金虎马兰的管辖区，还得避开人的耳目，竟转着圈走啊。所以这一天才到了黄河边上，听见前方跑下来的难民说前方打仗。高艳平很关心这个事儿，说谁跟谁打。这难民就说，说这个太详细我们不清楚，不过呢燕王千岁已经兵进燕庆关，哎呀声势浩大呀，隔着河对面就是大明朝的军队，听说还有什么奉旨的大帅也进了兵了，眼见就是一场大战，我们老百姓住不了了，到四乡逃难。高艳平一听正好，跟徐金定他们一商议，决定过黄河投奔燕王，还有钱能买鬼推磨呀。终于买通了个渔民，用3只小船把他们这100多人渡过黄河，为了报答人家给了30两黄金。他们这是赶奔燕庆关，哎，说来多巧，正赶上燕王遇险，在河甩弯这碰到一块儿。高艳平一看在这遇上燕王了，高兴得不得了，让徐金定徐继忠在后头压住阵脚，他催马晃戟直奔燕王千岁，到这儿给解了围了。燕王呢知道高艳平那是头名武状元，轰动一时啊，后来也听说他倒戈归顺了，始终下落不明，没想在这儿碰上了，万语千言难以诉说。

点了点头，告诉高彦平，将军多加注意，这个铁宝龙甚是骁勇，王家你放心吧。燕王拨马闪退一旁，高彦平晃大戟挡住铁宝龙。这铁宝龙啊，新来的，他光听了个马马虎虎，他不知道高彦平有多大的能耐。在他的心目之中，那田在彪是了不起的，除了田在彪，那帮人都是碌碌之辈，所以他也没把这高彦平看在眼里，晃大铁刀高声喊喝：呆，什么人？高彦平。高彦平，我说你是个什么东西，竟敢跑这挡你家将军的好事，今天燕王要跑了就跑到你身上了，本大将军岂能容饶于你？招刀，抡刀就剁。等伸上手了，他傻眼了，一看这高彦平啊，只在田在彪之上，不在田在彪之下，这条大戟上下翻飞，他是眼花缭乱，一个没注意，大戟正好扎他肚子上的，耳轮中就听见噗，铁宝龙大刀落地，七窍流血，当场而亡。高彦平把他死尸挑翻在地，然后把大戟撤回来，把戟尖上的鲜血擦了一擦。正这时候长恒也赶到了，长恒认得高彦平，都在南京见过，他也知道高彦平这人学了好了，怎么学得好他不清楚，今儿这一看这是真的。长恒赶紧催马过来，高将军，长恒在此。高彦平把大戟挂上，拉住长恒的手，两个人亲热得不得了。可这时候呢，燕王跟徐金定一句话都没说，有点发怒，因为两个人都知道从小定的亲，在那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多有不便呢，越知道这个事儿越觉着发怒。这徐继忠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这么老半天，仨人连一句话都没说。幸亏长恒来了，打破了这个僵局啊。我说你们二位怎么还不见驾呀？这不燕王千岁，你们是小两口吗？这有什么说的？这是徐金定脸一红，从马上跳下来，跟兄弟徐继忠这才过来见燕王。燕王真是喜出

0: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高彦平把大戟挂上，拉住长恒的手，两个人亲热得不得了。可这时候呢，燕王跟徐金定一句话都没说，有点发怒，因为两个人都知道从小定的亲，在那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多有不便呢。越知道这个事儿越觉着发怒，这徐继忠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这么老半天仨人连一句话都没说。幸亏长恒来了，打破了这个僵局啊。我说你们二位怎么还不见驾呀？这不燕王千岁，你们是小两口吗？这有什么说的？这是徐金定脸一红，从马上跳下来，跟兄弟徐继忠这才过来见燕王。但是见燕王的心里一阵难过呀，眼泪刷刷掉下来。王家千岁，我父徐达死得太惨，给我父亲报仇雪恨的。徐继忠也哭开了。哎，燕王口打海上啊，姑娘只管放心，本王这次发兵兴师问罪，扫除韩马逆党，不但是给中山王报仇，给死去的所有功臣都要报仇雪恨，卿等只管放心，谢千岁。徐金定、徐继忠止住悲伤，这才站起身来。长恒说呀，家里还听信儿呢，咱快回去吧。五个人合在一起，带着100来人赶奔燕庆关。等回了城啊，他们才明白，今儿个田大帅是大获全胜，大败铁宝山、铁宝园。现在他们领人逃过黄河，哎呀，抓了不少的俘虏，得了不少的战利品呐、啊。再加上收下高彦平、徐金定姐弟也来了，真是一大喜事啊。燕王回城之后传旨安民，另外要隆重祝贺3天。田大帅跟高彦平他们一商议，这玩意儿男女有别呀，军营之中多有不便，既然徐金定是王妃夫人，干脆就召集他们早日完婚，名正言顺住在一起也方便。后来田在彪跟燕王一说，燕王直晃脑袋，说此番挂孝征南给功臣和我母亲报仇啊，身上还穿着孝呢，这再要成亲，这怎么说呀，恐怕诸多不便，这么办吧，让徐继忠保着徐金定暂时回北京，在家里边听信儿。后来这事儿一商议，徐金定也同意，在这住了2天之后，带着徐继忠500人马赶奔北京。他们回到北京怎么听信儿，咱不必细说，单说燕王现在有了田在彪，又多了个武状元高彦平，真好像彪虎生翼，军威大振，当兵的一个个擦拳魔掌，恨不能飞过黄河一口把韩金虎给吞了。燕王在这召集人马，准备船只要强渡黄河，这个消息就传到黄河对岸的太平府，明军呢一个个心惊肉跳，都知道大难临头。那么铁宝山、铁宝园呢，大败而归，见韩金虎来交令。这韩金虎可真不是东西，用人靠前，不用人靠后，脸蛋子一沉，是六亲不认呐。当铁宝山、铁宝园跪在他桌前头，驸马监军，我哥哥死了，臣等大败而回。啊，当 韩金虎把桌子一拍，猴眼一瞪，我铁宝山铁宝园，你们可知道17条禁律54斩，又倒是头战胜战战胜，头战败战战败，人家都讲究开市大吉，你们就来个开市大窝脖，本驸马回京怎样交旨，我倒霉倒你们身上了，休怪本驸马监军无情，来呀、啊、请天子见。他有先斩后奏之权呐、啊，把铁氏弟兄绑出去，请宝剑就要杀。铁公然赶紧跪下了，哎呀，驸马，驸马千岁留情，驸马留情。韩金虎一瞪眼，瞪，铁公然，你还有脸给他们求情吗？驸马千岁，老朽不敢，不敢，你这是干什么？小人有下情回禀，驸马息怒。古语常言，到底却好，兵家胜败乃常事啊。多么大的将军，没有不打败仗的时候，何况情有可原，谁能料到半道杀出了个高彦平？您跟的是师兄弟，高彦平的为人您最清楚，那人多大的能耐，所以宝龙当场毙命，宝山宝元大败而回。驸马，我希望你给他们记上大过，可以革职留用，军前效力，倘若他们再打败仗，杀他们个二罪归一，不然的话您都杀了，咱这仗就没法打了。驸马千岁开恩呢。我想想啊，韩金虎这一琢磨，铁公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心说话，这铁氏弟兄打得还不错呢，要我呀我就回不来了。他一想可也是，把这些人都杀了，这事儿还不好办呢。吓唬吓唬他们就得了。想到这儿，他冷笑了一声，铁公然，这我可冲着你的份上，你要不给求情，本驸马是绝不能饶他们，多谢驸马爷，放回来。铁氏弟兄回来磕头都带响，多谢驸马不斩之恩，不是我不杀你们，哎，两条腿的活人到处都是，他不像三条腿的蛤蟆那么难找，没杀你们的原因，就因为本驸马有好生之德，铁公然的还给你们求了情了，希望你们在军前效力，倘若再犯一次，杀你们个二罪归一。是是，驸马，我们记住了，起来吧。两个人才起来。韩金虎跟铁公然一商议，咱下一步怎么办呢？这又有田在彪，又有高彦平，这事可麻烦了。铁宝山在旁边说话了，驸马千岁，我打算立功。
2: 你怎么立这功劳？
1: 哎呀，千岁，有件事我没跟您说呀，可我们哥仨是有这么两下子，但是要比这高彦平，看样比不了，打田在彪也打不过，但是我有个妹子，我这妹子叫铁凤英，外人送号叫飞天蜈蚣。哎呀，那门那可太大了，我们哥仨临离开南京的时候，给我妹子曾写过一封信，约我妹子到时候给我们帮忙，今儿个看来真用得上了。如果给我妹子写封信，他要能来到两军阵前，驸马爷，可不是我们哥们吹呀、啊，那是太公在此，诸神退位，手到病除啊，也迈出什么高彦平、田在彪，就是有长帽，他也无济于事啊。哦，
2: 我说你妹子有这么大的能耐，你一看就知道了，人长得还好呢。多大了？
1: 他今年29岁了。
2: 29了，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出了家了，在嵩山古刹呀，不过没剃头。他有个老师叫嵩山老尼，哎呀，这老尼姑才有能耐呢。我妹妹就是跟他学的本领。
1: 韩金虎一想嘛，他不敢说瞎话，看这个神色，这是真的。
2: 好吧，我说铁宝山呐，你不想立功吗？我给你几天假，带着10名亲兵，跟我一封书信，赶奔嵩山去找你妹子。你到那儿不必瞒他啊，你妹子要来了，还则罢了。他要端架子不来，我可把铁宝元杀了，把他留下给我当人质。
1: 是是是，驸马放心，明天我就去。简短解说，韩金虎写了封信，铁宝山带到怀里头。铁宝元呢，就跟他哥哥说：“哥哥，你得回来啊，我当了人质了。”
2: 你要一去不露面，韩金虎非杀我不可。兄弟你放心，无论如何我得把咱妹子给请出来。这小子准备马匹啊，刚想走，真是无巧不成书，辕门的军兵进来了。报报驸马监军大人，门前来了5个尼姑，要求见铁氏弟兄。铁宝山一听，什么来来尼姑？哪来的？说在嵩山来的。哎呦，把铁宝山乐的。那么为首这尼姑叫什么名？为首这叫铁什么凤英，说是您妹妹，非要见您不可。哎呦，铁宝山乐的奔奔直蹦啊，连拍巴掌再拍大腿。什么原因呢？这铁凤英可厉害，他们当哥哥的最了解内情啊。妹子到嵩山学艺，眨眼之间10几年呢，跟那个嵩山老尼学习的武艺，什么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样样精通。另外还善使一种暗器，百发百中。在他们铁氏3兄临出兵以前，曾经给妹子写过一封信，要求妹妹在百忙之中到太平府帮兵助阵。他们也加了防备了，可做梦也没想到妹子能来得这么快。当时向韩金虎请令要出去迎接。韩金虎一琢磨，既然人家是来帮忙来了，咱必须得礼贤下士，命铁公然代表自己前去迎接。哎呀，明营之中擂鼓掌号，两廊洞月，像迎接贵宾一样来到辕门外。铁宝山、铁宝元闪目一看，在对面孤单单、冷清清，一共是5个人，4个尼姑，在前面正是他妹妹铁凤英。别看铁凤英学艺，可没落法出家，仍然是俗家的打扮，头上是绢帕罩头，身上披着青色的斗篷。腰悬着宝剑，马有人给牵着。铁凤英今年呢28岁了，但看上去不像，就像20岁左右。另外这个人样子长得还不错，落落大方啊，鼻子眼睛嘴儿长得都十分清秀。尤其他上山多年练就武艺，心也静， 两只眼睛烁烁的放光，明眼人一看，这就是个练家子。铁宝山铁宝元强不起身来到妹子面前，妹妹你可来了，妹妹啊！两人咧着大嘴哭开了。铁凤英就一愣，哟，哥哥您这怎么了？大哥怎么没来？
1: 啊，妹妹啊，我们哭的就是这件事儿，大哥死了。
2: 啊！铁凤英倒吸了一口冷气呀。柳眉倒竖，杏眼圆睁。二哥，三哥，大哥怎么死的？
1: 妹子，你要早来一步啊，还出不了这个事儿。只因为我们大战燕庆关，半道杀出了一个小子叫高彦平啊。怎么这个小子才厉害呢？一挤把咱哥给穿了蛤蟆了，七窍流血死于黄河边呢。现在尸骨还未寒呢，妹妹要给咱哥哥报仇啊。
2: 这一句话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飞天蜈蚣铁凤英哎呦一声，就觉着天旋地转，背过气去了。幸亏身后有四个小尼姑，赶紧把他扶住，捶打前心，爬撒后背，好半天铁凤英才缓过气儿来。当他明白过来，也是嚎啕痛哭。连一奶同胞至亲的骨肉能不难过吗？这阵铁公然也过来了，丫头不要难过了，人死不能复生，再者一说呢，这是两军阵前，不是说话的地方，我奉驸马监军之令前来迎接于你，咱们先公后私，见见驸马千岁吧。
3: 好吧，
2: 铁凤英呢止住悲伤，给叔叔铁公然施了礼，又唠了几句闲话，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来到金顶帅帐。韩金虎有架子，一般的人他不能接，就在正中央坐那等着。这时候铁凤英进了帐，铁公然一给介绍，凤英赶紧飘飘万福给驸马千岁施礼。韩金虎一笑，免了免了，哈哈哈哈，姑娘平身赐座，
3: 谢驸马。
2: 铁凤英坐下，铁宝元铁宝山站到妹子背后，铁公然也在旁边坐下。韩金虎上下一打量，哎呦，

没想到这铁凤英小模样长得真不错呀。哎呀，你别看我的驸马府也有几个不错的，要比起他来真是天壤之别呀。你说这小子什么东西，初次见面他就有歪歪心，但是表面上啊装得还挺正经，不能失了身份。就见他把眼皮一挑，哎，姑娘，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回千岁的话，从嵩山。哎呦，路可够远的啊，够辛苦的了吧？哈哈哈哈，我听你几个哥哥跟我介绍过，听说姑娘自幼入深山，跟世外的高人学习武艺，练就了一身特殊的本领，还听说最近要到两军阵前给我们帮兵助阵，今儿个果然来了，我代表朝廷欢迎之至啊。来人呐，排摆酒宴给姑娘接风。铁凤英吃不下去，他心里头光想他大哥的事儿。但是韩金虎这就是太上皇，他说话就得办到，谁敢驳他的面子？这勉强对付着在这儿陪他吃酒。韩金虎一摆手，让铁宝元、铁宝山也都归席入座。他就问铁凤英，姑娘，既然你想给帮兵，本驸马就想问问这个仗是怎样的打法。驸马爷，要讲究排兵布阵、攻杀战守，我是一窍不通，只是驸马叫我怎么打我就怎么打，一切遵听军令。哎呀，太客气了。姑娘啊，好，这些你都甭管，你能对付两个人就行。头一个就是花枪太保田在彪，实不相瞒，这小子跟我还是一师之徒啊，都是老周头教出来的，不过这老东西有点勾勾心，把那压箱底的招全交给田在彪，没传给我，因此我比田在彪要逊色三分。这小子天资聪明，马快枪急，可以说天下头牌英雄好汉。姑娘，你要能把他赢了，就立下首功一件。另外还有个小子，就是你的仇人高艳平。怎么这个小子也够厉害的，据我观看，这能耐只在田在彪之上，不在田在彪之下，胯下一字末脚赖麒麟，那是宝马良驹，日行一千，夜行八百，涉水登山就少俩翅膀啊，掌中一条化杆瞄金戟，神出鬼没，力大无边。不然的话，你哥哥能死到他手吗？你要能把高艳平给置于死地，姑娘，你算立下特大功劳一件。我必在天子和娘娘的面前向你讨功，这两个人你对付得了吗？铁凤英闻听此言，正色答道：驸马千岁放心，我可不敢说大话，虽然说我们没交过手，但是我心里有底儿，这两个人一个也跑不了。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珲春市召开重点项目调度会议，珲春市持续做大做强跨境海洋经贸，延伸海洋产业链条，激活海洋文旅活力，书写新时代边境口岸向海图强开放振兴崭新答卷。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9号，珲春市召开重点项目调度会议，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晓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州委部署要求，聚焦聚力、双过百、双过半目标，紧盯经济建设主战场，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加快珲春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彭树海主持会议。会上听取了相关副县级以上领导和部门乡镇项目建设工作情况汇报。林晓林指出，项目是支撑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提高项目重视度，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强化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做到一切围绕项目转，一切盯着项目干，要提高项目进展度，精准对接项目需求，千方百计做好用地、用工、资金、配套设施等要素保障工作，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要提高项目成熟度，紧盯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深入分析，精准施策，攻坚克难，着力提升项目手续办理效率，坚决杜绝因审批迟缓影响项目落地的问题，要提高项目参与度，健全领导包联常态调度跟踪督办机制，主动靠前服务项目投资主体，及时回应企业诉求，真正做到真招引、真包保、真参与。金虎、李朝辉、徐善军、沈宏子、关亚飞、王世勇、董永利、李威、于林、苏志伟、崔威、金在虎等参加会议。近日，热门综艺《五哈》走进延吉录制，一句全国约80%帝王蟹都从珲春进口的趣味解读，让这座边境口岸城市的海鲜实力再度刷屏全网。珲春这座近海却不靠海的边境口岸城市，坚持向海洋要资源、向蓝海要发展，持续做大做强跨境海洋经贸，延伸海洋产业链条，激活海洋文旅活力，以海为媒，书写新时代边境口岸向海图强开放振兴的崭新答卷。
3: 哇，帝王蟹活了。
4: 我说一下啊，就是东北吃烤肉很正常，那么为什么会有帝王蟹呢？因为距离延吉2个小时车程的地方有一个边境城叫珲春啊，是全中国最大的俄罗斯帝王蟹进口口岸，全中国80%的帝王蟹来自这里。哇哇，
5: 我骄傲。
2: 一场综艺热度解锁一座城市的海洋实力，在大众固有印象中，鲜活高端海鲜多产自沿海城市，而五哈节目镜头聚焦延边美食，解读地域特色时，精准点出珲春的行业地位，全国绝大部分进口帝王蟹经由珲春口岸进入国内市场。这句出圈解读并非偶然，而是珲春多年深耕跨境海洋贸易的真实缩影。作为三国交界的核心口岸，珲春依托毗邻俄罗斯远东海域独特区位，坐拥进口鲜活冷水海鲜天然优势，是国内名副其实的鲜活帝王蟹进口核心口岸。每年超100万只鲜活帝王蟹从这里入境集散，转运至全国各地，真正实现了边疆口岸先达全国的产业奇迹，让内陆城市沿海百姓同步实现海鲜自由。热度出圈的背后是硬核产业的深耕积淀。多年来，珲春跳出单一货户中转的传统模式，立足口岸特色深耕蓝海经济， 持续探索口岸加海洋贸易加精深加工加文旅融合全链条发展路径，打破不靠海做活海经济发展壁垒，依托珲春综合保税区政策优势，落地全国首创保税加转口帝王蟹贸易模式，实现俄罗斯鲜活帝王蟹入境暂养、精细分装、保税仓储、快速分拨一体化运营，最大程度保留海鲜鲜活品质，大幅降低流通成本，提升流转效率，同时不断完善海洋产业配套，建成专业化海鲜暂养基地、跨境展销中心、冷链物流体系，推动海洋产业从简单中转向精深加工、品牌输出、全域流通转型升级，逐步构建起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的跨境海洋产业体系，让珲春帝王蟹成为享誉全国的特色产业 IP。以海为脉，赋能全域开放发展。作为吉林省对外开放前沿阵地，珲春始终将海洋经济作为口岸高质量开放发展核心抓手，紧扣海洋发展理念，深挖近海资源优势，释放口岸开放红利。除帝王蟹核心产业外，珲春持续拓宽海洋贸易品类，俄罗斯毛蟹、板蟹、扇贝等优质冷水海鲜常态化通关入境，形成品类丰富、渠道成熟、辐射全国的跨境海鲜贸易格局，依托海洋产业流量优势，顺势推动海鲜经济加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打造海鲜展销、美食体验、跨境打卡等特色业态，借力网红 IP 带动边境文旅升温，实现流量变流量、热度变实力，让边境海洋经济成为城市开放发展新增长极，同时持续以海赋能开放、以开放带动发展，深耕跨境贸易以做优特色产业，激活文旅活力，全力打造东北地区跨境海洋经济标杆城市，让滨江口岸向海图强的步伐更加坚定，让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宽。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结束铃声响起，珲春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顺利收官，全市广大考生从容落笔，自信交卷，为12年寒窗苦读画上圆满句号，即将奔赴人生新征程。考试结束后，考生们面带笑容走出考点，或与同窗并肩畅谈，分享考完的喜悦，或奔向等候已久的家长，鲜花拥抱与祝福交织，定格下青春最动人的瞬间。
6: 把之前落下的专业课补一下，我是美术生来的，所以想画画画。
7: 假期我就想健健身吧，然后跟朋友出去旅旅游，去趟长白山，去上海啥的。
8: 祝各位考生提笔从容自信，和笔如愿以偿，祝你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9: 孩子是那个艺术生，他假期他早就想好了，他先学驾照，然后他还想学电子琴，自己想好了，我也大力支持他。我希望孩子在以后的求学生涯中继续再接再厉，继续努力，然后继续那个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然后成为这个社会的有用人才。
10: 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收官之战，然后就希望同学们虽然高考关关难过，但是我们关关都能过，然后收官之战能够再创佳绩，金榜题名。
2: 高考落幕是终点，更是起点，愿珲春学子们带着少年的热忱与拼搏勇气，奔赴山海，逐梦前行，在更广阔的天地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6月9号，由来自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9辆小型汽车、21名俄罗斯游客组成的跨境自驾游车队，经珲春口岸通关入境，开启跨境自驾游之旅，标志着2026年中俄国际汽车跨境自驾游活动正式启动。上午9时许，俄罗斯自驾车队有序驶入珲春口岸通关区域，珲春边检、海关、公安、交警等多部门联动协作，开辟专属通关通道，高效完成人员证件核验、行李安检、车辆车架号与发动机号查验及安全性能检测等工作，快速为俄方人员办理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行驶证及驾驶许可，全程规范高效，衔接顺畅，为车队入境提供了便捷保障。我们这次组织俄罗斯自驾爱好者开车来到中国，心情特别激动，除了想好好看看中国的美景，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之外，我们早就计划好了要去拜访珲春的英雄纪念碑，献上我们的敬意和鲜花。
11: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了，尤其是珲春，这里非常的整洁宜居，这里的人也十分友好热情。我特别期待接下来的旅程，希望深度体验中国文化。

0: 全方位感受吉林的独特风情与发展。
1: 今年以来，中俄双向跨境自驾游持续升温，珲春市将依托吉林省唯一对俄公路口岸优势，抢抓中俄互免签政策机遇，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完善跨境旅游服务，推动中俄跨境自驾常态化、多元化发展，助力边境地区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与双边民间友好往来走深走实。共享单车作为绿色便捷的出行工具，是城市交通配套的重要补充，也是彰显城市文明风貌的微观窗口。但当前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现象普遍存在，成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的薄弱环节。
2: 在城区沿街路段发现，多数共享单车未按规定停放在专属区域，部分车辆随意堆放在人行步道、路口转角，挤占通行空间。商圈、市场出入口单车扎堆停放，摆放歪斜杂乱，影响市民通行效率。还有部分市民为图出行便利，将单车随意停靠在非机动车道内，破坏街边绿化景观。文明停放从我做起，在此呼吁广大市民自觉遵守城市管理规定，使用后将共享单车有序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占道、不压线、不毁坏、不乱堆，摒弃随手乱停的陋习，养成文明用车、规范停放的良好行为，让我们共同维护干净、通畅、有序的出行环境，以细微文明之举擦亮边城文明底色，助力全国文明城市高质量创建。
1: 铁路新规6月1日起实施。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于6月1日起实施，将受旅客青睐的服务新举措长效化、制度化，修订完善相关规则和概念定义，为铁路客运服务品质不断提升、更好地服务旅客便捷出行提供有力保障。明确铁路客运电子发票、修订学生优惠票、遗失物品、联程车票、旅客误乘误降等相关规则，以及新增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等相关条款，进行了28处调整，形成了共有5章116条的新版国铁集团客规。
3: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解放国泰大集运，上海银砖通讯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啊，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楚左，包法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哎，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细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1: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1: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3: 老师，
0: 爸爸，
1: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1: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1: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2: 老师，
1: 走吧，走。
4: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5: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6: 哎，好，明白。
5: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7: 好，我们记住了。
2: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8: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9: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8: 说好。
5: 张静啊，
10: 啊，
5: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0: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0: 怎么还要木棍啊？
8: 对啊，
10: 走夜路打狼啊。
5: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0: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1: 激动死了，
12: 这是我的梦想
13: 啊。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4: 哎，好，
13: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5: 阿拉萨尼啊，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2: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8: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6: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萧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7: 是啊，
16: 萧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

0: 店。
1: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2: 这么远、
3: 啊？哎呦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
2: 这么多地方，
3: 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2: 这么久？
4: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3: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2: 好，
4: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啊，
3: 姚昌玉。
4: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3: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4: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3: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4: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3: 哎呦，好名字呀！
5: 取个新名字吧。
6: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4: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这布鞋。
6: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4: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6: 不行不行，不行，金姐姐，
4: 你就穿上吧。
6: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7: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8: 好，
9: 行了。
8: 黄河之滨，预备，唱。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星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星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

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齐万，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鹅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曲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
0: 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
1: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0: 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1: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0: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1: 原来是这样。
0: 我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宁可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2: 徐曼又被冻醒了？
1: 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
2: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呀，干脆 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2: 来来来，
1: 哎呀，暖和多了，
2: 这下暖和了吧？
1: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2: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2: 嗨，哪儿什么传奇呀？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奇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2: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2: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哎呀，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2: 哦，看看，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3: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烟的晚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许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
2: 没有。
1: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英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3: 对啊，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3: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3: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3: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2: 静姐姐，
3: 嗯，
2: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3: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2: 你也要写这些？
3: 嗯，怎么了？
2: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3: 徐曼， 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2: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3: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2: 好了，我说不过你，
3: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3: 什么？
2: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3: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2: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这是徐曼在延安的第一次公开演出，他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

0: 做错了呢？
1: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0: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1: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0: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2: 1941年春天，敖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3: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0: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3: 是啊。
0: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3: 我们又重逢了。
0: 宝华，
3: 嗯，
0: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3: 徐曼，我，
0: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3: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0: 啊，哦，给你。
3: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0: 快板，这是你的？
3: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0: 遗物？他是谁？
3: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2: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4: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5: 宝华，宝华，你看，这是什么？
6: 洋芋
5: 啊！哎，
6: 你从哪里搞来的？
5: 连长说，
6: 啊，
5: 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6: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5: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6: 哎呀，我饿坏了。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索再良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冲下来了。
4: 好，长，
5: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
3: 大人，
6: 鬼子退了，撤！
7: 村里的王老太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8: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7: 是啊。
6: 好，我跟你们去。
9: 连长，
6: 你指挥部队，我去。
9: 我也去。
6: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9: 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8: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9: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8: 哎，好好走。
9: 鬼子发现我们了，
6: 快快
9: 快！
8: 魏民，
9: 魏民，你中弹了。
6: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走。
10: 周同志，你
9: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6: 别管我，
9: 走，
8: 走。
9: 周大哥，来，我这就给你报。

0: 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1: 不会，
0: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老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0: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我把你当成知己。 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哎呀，徐曼。 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还有延安城。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我想做战地记者。 想想斯诺先生，史沫特兰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三回，他才批准我去的。
1: 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静姐姐。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哎呀，我没有。
0: 你一百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哎，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 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 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的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 走出桥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 宝华由赵琳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来吧！
6: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7: 好，
6: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7: 好，
6: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7: 好。
2: 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6: 啊！
2: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6: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8: 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9: 是啊，老哥，这桶里是啥呀？
10: 是啥呀？
9: 啊，
10: 野菜汤！
9: 哎，野菜汤！
10: 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11: 这怎么喝呀？
10: 这怎么喝？
11: 对呀，这怎么喝呀？
2: 张班长，
12: 啊，
2: 怎么了？
12: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2: 哎，
12: 别发愁，
0: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7: 拿它捧着，
13: 挺好的，
7: 来，
0: 捧好啊！
14: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14: 啊，这是老赵他们。
2: 哎，
14: 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5: 对。
14: 新衣裳。
2: 是一对妇女，
14: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2: 大叔，你开开门呀！
16: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2: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6: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2: 你
14: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2: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14: 这也怪你。
2: 怪我
14: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2: 为什么？
14: 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2: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4: 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14: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2: 小刚子，
14: 哎，
2: 你回去吧。
14: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2: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14: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2: 好，那我收下。
14: 哎，
17: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14: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17: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2: 我是啊。
17: 你带我去延安吧。
2: 我带你？为什么？
17: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啊。

0: 你多大了？
1: 我都14了。
0: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1: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0: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1: 生产小能手？
0: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2: 哎，
0: 你带二妮回去。
2: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1: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0: 会的，我会再来的。
3: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4: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0: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1: 答，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4: 哎呀，这粮食太金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0: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1: 答
4: 啊，
0: 二妮，饿坏了吧？
1: 嗯，
0: 拿上吃。
1: 嗯，
0: 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4: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0: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4: 哎。
0: 答。
4: 哎，你咋不吃呢？
0: 我还不饿。
4: 不对，你让我看看。
0: 哎，大叔，
4: 我看看。闺女啊，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1: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0: 这个挺好啊。
4: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一刀刀三两也刀刀破，一个个孩子都是在欺负。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表演者：鲁艺学员魏华。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

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美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静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

0: 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到现在，天都黑了，怎么还看不到村子？啊！狼！
1: 哎呀！虎子，虎子，别伤人！
2: 阿伯，救命！阿伯，
1: 别怕，别怕啊！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2: 阿伯，我来找我爸。
1: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2: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1: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2: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1: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把衣服烤一烤。

0: 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4: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来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
4: 啊，
1: 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3: 啊，
4: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哎呀，是老张啊！
4: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锤、大炮碾，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3: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带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
8: 老张，
7: 张局长，
8: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0: 回吧，保重，
9: 保重，
8: 你回去吧，
10: 回吧，
9: 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吃。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
3: 橘子，
0: 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2: 哦啊，
0: 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个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长，你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这儿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1: 就建国，上楼。
2: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2: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这才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2: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哎，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4: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4: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幸福。
1: 我摔倒了，让起来。
0: 莫得事，莫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张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0: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同志们， 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4: 三路将军，开大喊停，五路大攻。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
7: 我是共产党员。
8: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
9: 我也是共产党员。
10: 连长，
11: 那二娃子报名。
3: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11: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1支步枪，1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4: 是。
3: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4: 保证完成任务。
12: 我爬上城墙了，快！
13: 我们也上来了，
14: 上来了。张富清，敌人发现我们了，
12: 狗屎！我都不信你！
14: 二娃子，
12: 二娃子，
14: 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快
12: 快，
14: 把炸药包丢了！快！
13: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2: 二娃子，我们跳！呀！
13: 二娃子！
14: 张富清，敌人围上来了，我们掩护，一举炸碉堡！
12: 好。

0: 住了，坚持，坚持住！
1: 二娃子，许家财，
0: 二娃子。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唉，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人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哦，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信里都说些啥呀？
1: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0: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1: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0: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1: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0: 给。
1: 爹，给我钱做啥？
0: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1: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0: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1: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

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

0: 玉兰，来，喝点水啊。
1: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0: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1: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哎，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1: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1: 那恩师在哪儿啊？
0: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哎，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1: 这儿。
0: 嗯，
1: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0: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1: 啊，
0: 你带行李了吗？
1: 哎呀，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七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0: 来，玉兰，给我手，来，上来，走。哎呀，哎呀，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1: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五千多人。
1: 哎呀，
0: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
1: 哎。
0: 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来，跳过来。
1: 哎，
0: 慢点。哎，没事吧？
1: 不行了，不行了，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1: 哎，父亲啊。
0: 啊。
1: 问你个事儿哈。
0: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了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0: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0: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0: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0: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是座旧庙。
0: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1: 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0: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0: 你等着我啊。
1: 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
3: 山上的水引到

0: 你的电报，哎哎，
1: 陕西汉中发来的。哟，老家来的，谢谢啊。
0: 好，走了。
1: 母亲病危，所毁。
0: 娘病了。
1: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0: 好，
1: 收拾东西。
0: 哎，快回去取收拾。
1: 路太远了，来回至少20几天呢。拿盆，拿盆啊。
0: 哎，
1: 快，等等。
0: 你跟他说什么？来回至少20几天呢。20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1: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8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4个娃娃。 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1: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韩金虎一摆手，让铁宝元、铁宝山也都归席入座。他就问铁凤英：“姑娘，既然你想给帮兵，你能对付两个人就行。头一个就是花枪太保田在彪，另外还有个小子，就是你的仇人高艳平。这两个人你对付得了吗？”铁凤英闻听此言，正色答道：“驸马千岁放心，我可不敢说大话。虽然说我们没交过手，但是我心里有底儿，这两个人一个也跑不了。好，好，好，好，痛快，痛快，来干！”韩金虎一想，这个女人必有特殊的手段，不然她当着我的面和满营众将不敢口出狂言呐。管怎么的，试一试吧。

0: 因此他也出于真心在这频频敬酒。铁凤英勉强吃了三杯，因为酒量有限，以后就辞谢了。拍案而起，驸马爷，不知何时出兵，姑娘你刚来，千山万水啊，你也累了，今天好好的休息，明儿个再战不迟，到时候我派人请你去啊。我说铁宝山铁宝园，在在，你妹子我就交给你们了，腾出帐篷来，挑选一些女兵伺候姑娘啊，没我的令箭，任何人不准随便出入，哪个不尊礼貌，我是定斩不饶。多谢驸马千岁。其实啊，韩金虎这叫腰买人心，就在中军大帐的不远另立了一座营盘，门前挂上一面红旗，示意这是女眷，因为军营里的女的太少，所有男性的军卒不管任何人禁止在这通过，哪个不听就掉脑袋。姑娘铁凤英等进了大帐了，铁宝山铁宝元铁公然也跟来了，人家是一家人呢，背着韩金虎得唠点心腹嗑。这姑娘呢又把战场的详细情况问了一遍，铁宝山铁宝元哭着又把哥哥死的经过说了。妹子，君无戏言呐，这可不是在庙里头，在家里头说，说完了不算数就拉倒了，这玩意儿在大帐之中你跟驸马千岁说好了，你有100%的把握取胜，一旦要做不到可就毁了咱们家了，连你在我们哥俩连叔叔脑袋都保不住啊。妹子你心里真有底儿，真能赢，要哥哥看你们说的，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要论能耐我可能打不过田在彪和高艳平，但是我有特殊的手段呢。临下山之时，我老师赠送给我一件宝物，这件宝物是百发百中，也慢说是他们两个，就是大罗金仙也难以脱逃。
1: 是啊，妹妹这么一说，你有半仙之体，你还会记法宝，要看你说的。
0: 什么叫法宝？我有一种特殊的暗器，到时候你们就明白了。
1: 哥俩不敢深问了，又唠了唠家庭的闲嗑，最后姑娘在铁石弟兄陪同下到了铁宝龙的棺材前边，烧了几张纸，又哭了一通。关于这些细节咱不做详细交代了，简短截说，到了次日天明，韩金虎升座大帐，满营众将到齐了，飞天蜈蚣铁凤英全身披挂，带着四个小尼姑也来了。韩金虎今天格外的精神，唰一伸手把大令拿出来，铁凤英听令，在，参见驸马。姑娘，能者多劳，今儿个你就得辛苦辛苦了。本帅给你5000人马，亲自给你关敌料阵，希望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捉拿燕王田在彪和高艳平，不得有误。遵令。铁凤英挺高兴啊，觉着韩金虎给自己脸上贴金，这么多的大将头一支令派到自己头上，高高兴兴在辕门外飞身上马，检点暗器和兵刃。四个尼姑每人手中都是双戒刀，紧紧保护铁凤英。铁宝山铁宝元呢，怕妹妹有失，也上马提大铁刀紧紧的跟随。韩金虎亮了全队，咱们简短接说 兵发燕青关，这回韩金虎亲自督队，三军哪个敢不卖命呢？鼓响三通，裂开旗门，在关前是讨敌骂阵。片刻之功，就听见燕庆关里头也是炮号连天，城门大开，放下吊桥，四殿下朱棣也亮着全队呀。这两次大仗都是硬仗，每一次战场上都不下10万多人呢，旌旗飘摆，鼓声震地啊。韩金虎在都旗之下扬鞭观看，一眼瞅着燕王，再一眼看着胡大海，这小子眼珠都红了，气得牙根都刺痒啊。再看他策马扬鞭来到军阵，尖着嗓子就喊呆，对面可是逆子朱棣叛臣胡大海田在彪马。四殿下朱棣一看是韩金虎，可把他气坏了，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啊。燕王顾不得别的，马往前蹄，用枪点指韩金虎啊，狗贼头，我等跟你何仇何恨，你左一计右一计，陷害国家的忠良，垄断朝纲，上欺天子，下压文武，罄竹难书，我要将你抓住，刮骨挠油，点了天灯。朱棣呀，我叫你想瞎了眼，本大帅就在这儿，本驸马爷就在这儿，你抓得着吗？啊，叛国之徒有何面目在我面前指手画脚？今天本驸马就叫你们现原形，姑娘出战。韩金虎把手一挥，代替了军令，飞天蜈蚣铁凤鹰，催马晃戟是直奔朱棣。朱棣一看出了一员女将，后边还有四个小尼姑紧紧相随，五匹马跑了个箭头形。他问田在彪这个女子是谁，田在彪看看不认识。这阵就见铁凤英马到阵前，咯噔把丝缰带住，把大戟一横，厉声喊喝呀，呆，我说哪个叫高艳平，谁姓高，你出来，姑奶奶就是找你来的。高艳平来没来？他这一喊声音十分清脆，当兵的听得十分真。高艳平就一愣，来个女人怎么指名点姓叫我的名字，难道跟我有仇有恨？还没等高艳平出马，胡大海觉着这玩意有点意思，艳平啊，你先等等啊，老头子我要出去看看，我看这丫头二话不说指名点姓专要你，这里边有点文章啊。千岁，我请令出战。老人家您这么大的岁数了，在旁边观战就可以，干什么您还要亲自出马？哎，老将出马一个丁俩蛤蟆，你放心吧。胡大海到了阵前，要说姜是老的辣，你看胡大海没能耐，可有个稳当劲儿，坨也大，肚子也大，在两军阵前那儿一站，真好像一座山差不多少。老胡把大肚子一舔，手里花白的须髯，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呢，上一眼下一眼仔细打量铁凤英，看完之后笑着点了点头，姑娘贵姓高明啊？
2: 哟，铁凤英一看这是高艳平啊，不对，
1: 变成胡子都白了，他是谁？看罢多时，这才答道：本姑娘，我姓铁，叫铁凤英，宝刀大将铁公然的侄女，铁坤之女。
2: 哦，也是老铁家的。哦，想起来了，那会儿我到铁府常去串门，那阵儿你还小呢，梳着两个小歪歪辫，人们都管你叫小英子，对不对呀？
1: 铁凤英脸一红，那阵的事儿也忘了，也不知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你是什么人？
2: 嘿嘿，孩儿哎，你怎么连我都不认识？我姓胡，叫胡的海呀，哪个不知，哪个不晓？
1: 这可不是老胡说大话。明星抱出来，铁凤英这匹马踏踏踏倒退几步，吁，
0: 哦，这就是胡大海，哦，他还活着呢。我这老头这体格可真棒啊！
1: 一瞅胡大海脱了衣裳，上秤毛泡也得有350斤，脑门子倍儿亮啊！别看胡白了，这精神头还那么足啊！
0: 哦，你就是胡大海，胡老千岁。
2: 对喽，你这才认出来。孩儿啊，我且问你，到两军阵前，你张口就叫高艳平，所为何事啊？你先把心里话跟老前辈说一说啊，我也听一听。
0: 呀，胡大海，老千岁，我跟您说不着。既然你非要问，那我叫你明白明白也可以。我大哥铁宝龙死在高艳平手内，难道你不知道吗？今天我到两军阵前，就是要给我哥哥报仇雪恨，我非把高艳平整死不可。
2: 啊，怎么回事？我凤英啊，咱们小点声，爷儿俩好好唠一唠。你听我说，这个两军阵前死人是难免的，高艳平跟你们老铁家有私仇没？有私恨没？谁把谁家孩子扔井里了？谁把谁家坑了？都没有。这不都是为国家吗？这叫各为其主，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难免死人。再这一说，也怪你哥哥呀，经师不到，学艺不高，那么死到高艳平的手里，他能怨谁呢？你要恨呢，就不对了。另外，姑娘，你这一来，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你今年多大了？
0: 铁凤英不明白他说话什么意思。28。
2: 28，艳平呢？我说就哦，哎。姑娘啊，你跟艳平还同岁。哎，你瞅着那小伙没？你瞅那鼻子、那个眼儿、那个眉毛、那个脸，那小伙多带劲。哎，再看看你，你们两个人真是天生的一对金童玉女呀。冤仇可解不可结，我这人就是心肠好，这些年的征战竟给别人保没了。你要乐意的话，你就许配给高艳平，把过去那个仇就算忘了，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好不好啊？嗯，再过个3年5载，你生俩大胖小子，管他叫爹，管你叫娘，管我叫爷爷，你看这有多好。哎呦，铁凤英一听啊，这臊得粉面通红，浑身立抖。
0: 呀呀啊呸，胡大海啊，你哪里是开兵见仗，分明是拿姑奶奶取笑，休走看己。
2: 砰，一晃毒龙化干戟，分心就刺。老胡拨马往旁边一闪，姑娘别抹不开呀，这呢一家女儿百家求，乐意算，不乐意拉倒，你何必还翻脸呢？好好好，孩子，我不能跟你斗，既然你非要高艳平，
1: 我去跟你叫去啊。方才那事儿你好好合计着，一圈马都回来了，连燕王都觉着脸上发烧，心说您这是怎么来着，这不胡说八道吗？胡德海满不在乎，回到高艳平的马旁，艳平啊，姑娘叫你呢啊，现在你就出阵。不过刚才我说那话你听见没？嗯，老前辈，我听见，听见了吧？哎，心眼活动着点，管他是柴火是草，搂两耙子都没关系，我这人心眼就活，听没？高艳平一听你说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当时脸也一红，这只姑娘破口大骂，指名点姓叫高艳平，艳平不得不出战了，领了田在彪的令箭，催马晃戟来到两军阵，跟飞天蜈蚣铁凤英马打对头。你看要没有胡德海提这个茬，谁也不住这个意。胡德海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嗓子又挺大，大吵大喊，所以说呢，高艳平就觉着很不自然。他头眼一看，这铁凤英长得确实是不错，说不错不是绕柳扶风一身的病态，而是巾帼英雄女中的魁首，长得气派，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身前背后有百步的威风，头上戴着七星花的额冠，身披麒麟宝甲，外罩百花袍，内衬征裙，香牛皮的战靴，双叉冰铁镫，在掌中也使着一条大戟，斜挎绣花的百宝囊啊，瓜子形的脸上宽下窄，模样确实英俊清秀，但这玩意是打仗，也不是相面，高艳平就用眼睛稍微那么一扫，这才高声断喝：“呔，丫头，你是什么人，竟敢指名点姓叫毛家出战？”单说铁凤英就等着这个高艳平呢，咬碎银牙，瞪破双眼呐，心里那个难过就甭提了。大哥耶，您在天之灵可别散，妹子要给你报仇，最好呢您给我观战，您看我怎么要了高艳平的命给哥哥出气。那他心里的胡思乱想，等高艳平到了他面前，铁凤英仔细这么一看，那时候怎么愣住了？人们都说高艳平有能耐，可没介绍过这小伙子长得什么模样。咱就说吧，铁凤英就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美男子。那高艳平确实也是这样，都说吕布那个好看，都说子都好看，其实啊，把这些人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高艳平。就见这小伙子银盔素甲，一字墨脚赖麒麟，化杆瞄金戟，鞍前马后威风凛凛，相貌堂堂，真是一表的人才啊，两颗眼睛水汪汪的倍儿亮，跟两盏灯相似。哟，铁凤英心中暗想：大哥耶，怪不得你不是他的对手，你瞅你长那模样怎么跟人家比呀？哎，胡大海说的对，你死不怨别的，就怨你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啊，你死了你能怨谁呢？啊，妹子我也给你报不了仇啊。哎，可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妹妹说这姑娘是不是有毛病？不，人这第一印象可了不得，那高艳平也真大人啊，有那么一句话吗？美人爱好汉呐，英雄爱豪杰，这话是一点不假呀。铁凤英思前想后，腾脸红了，自己指自己的名字说：铁凤英啊，你想什么呢？呸，不害臊，这是两军阵呢，千万只眼睛都盯着你呢，你在这愣什么？想到这猛然苏醒，
0: 眼眉一挑，把大戟一晃，呆，你家姑奶奶飞天蜈蚣铁凤英是也，我哥哥铁宝龙死在你的戟下，姑奶奶要给我哥哥报仇，高艳平你拿命来，呸，分心就刺。高艳平并不答话，何大吉使了个怀中抱月往外一招，开，两条大戟碰在一处，火星四冒啊，紧跟着二马一错蹬，高艳平涮手一挤，用挤上那个月牙子砍姑娘的肩头，飞天蜈蚣铁凤英往下一哈腰，唰，大戟走空了。铁凤英把马拨过来，后把一立，前把一压，撑奔高艳平小腹便点。高艳平拨转马头，把这一击躲开，晃宝戟往前冲，要大战铁凤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小英雄高艳平领了田在彪的令箭，催马晃戟来到两军阵，跟飞天蜈蚣铁凤英马打对头。铁凤英眼眉一挑，把大戟一晃，分心就刺。高艳平并不答话，何大吉使了个怀中抱月往外一招，开，两条大戟碰在一处，火星四冒啊，紧跟着二马一错蹬，高艳平涮手一挤，用挤上那个月牙子砍姑娘的肩头，飞天蜈蚣铁凤英往下一哈腰，唰，大戟走空了。铁凤英把马拨过来，后把一立，前把一压，撑奔高艳平小腹便点。高艳平拨转马头，把这一戟躲开。简短解说，人来马往，二戟盘桓就站在一处。一伸双手，高艳平才发现，别看她是个女人，论能耐不次于她哥哥。这条大戟使得灵巧，神出鬼没，而且这姑娘还有把劲儿。艳平心里想，不愧是个巾帼的英雄，女中的魁首，谁教给她的呢？大概是受过高人的传授。哎，高艳平还真猜对了。本来这铁凤英是大刀将铁坤之女，铁坤呢跟铁公然是亲叔伯弟兄，一共有仨儿子一个姑娘。可这个铁坤呢哪儿都好，有个毛病，官迷，老想往上巴结。他这铁家庄离这鄱阳湖不远，鄱阳湖有个水军大帅叫张定边，是个酒色之徒。张定边呢有好几房太太，后来发现这铁凤英模样长得好，就百般拉拢铁坤。铁坤也看出张定边的意思，后来啊居然把女儿要许配给张定边做八房姨太太。那一年姑娘才15啊。铁凤英一听，恨不能投了鄱阳湖，跟父亲大吵大闹，一气之下到嵩山要出家，跟家里的彻底断绝关系。铁坤呢也表了态了，你就不是我的女儿，不答应你别回家，爷俩闹翻了。打那以后，铁凤英到了嵩山，见着嵩山老尼又哭又喊。他认得嵩山老尼吗？认得。因为呢铁坤经常到庙上来烧香， 是这的大施主，出家人不爱财，越多越好啊。谁不得有几个施主啊？到时候用钱伸手就来了，就因为这么一层关系，他认得铁凤英。后来凤英哭了，非要落发为尼。哎呀，嵩山老尼一想，这么俊个姑娘，门第也挺高贵，这出家不就糟践了吗？像我们出家是多种的原因，不能让他掉到苦海里头。但是话不能这么说，后来就跟铁凤英商议，说小姐乐意在嵩山，老僧我不拒绝，但是不能落法啊，你就一心在这修炼，多等修炼成了，挑良辰斋吉日再给你学法。就这样，铁凤英住在嵩山。有什么事儿？除了念经之外，就是跟嵩山老尼习学武艺。本来这铁凤英有基础，跟父兄就学过刀枪棍棒，15岁那一年就有好功夫，再加上嵩山老尼这一指点，所以这个能耐是越来越大呀。尤其呢，他在山上没有杂念，接触的人也少，一心一意学能耐。就这样，同样是学习，在这学叫高得多。而况且嵩山老尼那是个世外的高人，那是剑侠的身份，师父高，徒弟当然尊贵了。老师真教，徒弟真学，吊着膀子在一块一练，所以10几年的功夫，铁凤英这才出人头地。现在铁坤也死了，过去那个婚姻事儿早就付之东流了，连张定边都不在人世了，姑娘难免思念家庭啊，在庙上也没少哭，这回见着哥哥的信，都当了官了，让自己帮兵助阵，哎，因此才下了嵩山。那阵嵩山老尼就说过，你呀，与洪府有份，与清府无份，你不应该出家，没给你剃头就对了吧。所以临下山之时，赠他盔甲马匹兵刃，留个师徒的纪念。嵩山老尼还说，如果徒儿在外头有为难招窄的时候，只管跟师父打招呼，我尽量给你帮忙。就这样，铁凤英到的两军阵。你别看她是个女孩子，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把这10几年学习的精粹都拿出来了，因此才跟高艳平打了个平手。连燕王、田在彪、胡德海、长恒，所有的人无不挑大指称赞。简短接说，50回合过去了，还没分出输赢来。胡德海有点着急呀，用手直拍草包肚子：“燕平，混蛋小子，我没告诉你吗？是柴火是草，搂两耙子没关系，你那心眼得活动点儿。姑娘，你看看这小伙怎么样啊？”哎呦，他这一喊，高艳平脸也红了，铁凤英脸也紫了，又恨胡德海，还又感谢胡德海。姑娘这阵心里头非常复杂，七上八下，百爪挠心呐、啊，这仗没法打了。可一个没主意，被高艳平咔嚓这一挤，正挑到额冠上头。额冠上有2颗雉鸡翎，给挑掉了一根，把铁凤英吓得鼻子尖就冒了汗了。哟，虚晃一挤，是拨马就走。高艳平紧追不舍呀，心说：“胡二伯父，你真能开玩笑，这2军的钱你抄着什么？我要不把这个丫头给挑了，显见着我有别的心呢。”那胡德海要不这么说呀，高艳平还不这么着急，所以催个宝马良驹是紧追不舍。
1: 姑娘那马不是宝马，

眨眼之间就被高艳平给撵上了，眼看码头就碰着马尾巴了。姑娘一想，不行，干脆使用我的暗器吧。实质上要论真能耐，我也不是高艳平的对手。想到这，唰，大戟交到左手，探香腕伸进白布囊，一伸手，噌，把这暗器拿出来了。这暗器可够厉害的。书中代言是什么呢？这东西叫五毒梅花针，这是嵩山老尼传给他的。看那形状，好像我们现在使那手电，尺寸粗细都是那样。不过这前头呢有五个眼儿，每个眼儿里头有一颗针，这针比做活的针可大得多，就好像那锥钉子差不多少。前头是三棱形的，针尖上都有麻风眼儿，麻风眼儿里灌着毒药。这针鼻后头呢还有不长的小穗儿，这穗头是找准儿的，没有它坠着这容易打偏了。可这种暗器离远了不好使，必须人跟人近了，按现在话说得不出五米远，过了五米就不见准了。它的最大杀伤力是把人的肉皮打破，一见血毒气就发作。不管你多高的高人，只要一中了毒，非死不可，谁打就得谁治，这是蝎子粑粑毒一份啊！要不怎么铁凤英敢说这个大话呢？他头眼一看高艳平离自己太近了，用这种暗器正合适啊，一伸手把五毒梅花针掏出来，在嘎鸡窝这对准了后边，用手一摁崩簧，咔当，前头那盘一转，五颗针全打出去了。为什么打五颗呢？他怕一颗打不着，那命不就没了吗？果不其然，有四颗针在高艳平的身边掠过，唯独一颗针他没躲开，正好打到耳朵上头。高艳平准知道要不好，他尽量把脑袋一拨了，就觉着左耳朵上唰麻了那么一下。艳平心想，这什么玩意儿，用手这么一划了，您说有多快，怎么眨眼的功夫毒气发作。艳平就觉着膀臂发麻，脑袋发木啊，失去知觉，哎呀一声从马上摔下来了，停停停停停停停！大吉也撒了手了，摔了个仰面朝天，不省人事。单说飞天蜈蚣铁凤英，唰，把马学回来，把暗器带好，阴阳一合，把大吉就举起来了，对准了高艳平的梗嗓，非扎死！燕王田在彪胡德海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想救来不及了，太远了，除了你会口吐白光，要不你就会掐诀念咒，要不会这个救不了。燕王一闭眼，完了，燕平的命交代了。哪知道啊，铁凤英没扎，那戟离着嗓子眼差一寸左右，他又把手停住了。哎，来人呐，拔！四个小尼姑往上一闯，跳下马来，把高艳平马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铁凤英吩咐一声，把那戟给他捡起来，挂到德胜沟上，连人带马带回本队收兵。哎，韩金虎还没传令，他传令收兵了。韩金虎一想，逮了一个高艳平，这也算大获全胜啊！啊，这姑娘确实有两下子，她使的什么玩意儿？就一挥手，就见一晃，高艳平就摔下来了啊！真不错呀！韩金虎挺高兴，也没摘怪铁凤英。等回到大营，

韩金虎在辕门这儿等着，见着铁凤英，他呲牙一笑：“恭喜姑娘，贺喜姑娘，大获全胜啊！”哈哈哈哈，本驸马给你立大功一件，必要奏明当今天子，给姑娘升官呐、啊！多谢千岁的提拔，请请请请，里边请。大里边祝贺了一阵，韩金虎吩咐一声：“来啊，把那高艳平给我抬进来。”高艳平是人事不行啊。韩金虎一看这怎么办呢？问铁凤英：“能不能叫他说两句话？本驸马我要审问审问。”铁凤英说：“那当然了，我能打得了，我就能治得了。”在白布囊一伸手，掏出个小白玉瓶来，拧开盖，倒出点粉红色的药面，在这伤口给他擦上，又拿出一粒丹药，撬开他的牙关给他灌下去。时间不大，就见高艳平五脏六腑一响，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呀，干什么？他恶心，吐了两口绿水，这算把毒气吐出来了。艳平睁开眼睛一看，啊，将人捆上了。回忆一下才想起来，闹了半天将人抓了俘虏了。看看身边的铁凤英，在草手座上的韩金虎，他是低头不语。韩金虎点点头啊，高艳平，你还认识本驸马吗？认识，扒了皮我认识你的骨头。哈哈哈哈，我说高艳平，你小子有心没心呢？哎，你真是忘恩负义之辈啊。想当初你不就是个打柴的吗？趁一条绳子一把板斧，你们家住着东倒西歪的两间土坯房，你跟你娘连饭都吃不上啊！是本驸马把你提拔起来的，在娘娘的千岁保举于你，后来又介绍给洪武万岁，万岁一高兴，当殿叫你练练武艺，你这才得以发挥呀、啊。后来皇上大喜，是本驸马一句话封你开国王，头名的武状元，王府也给你修了，你把你娘也接近南京了，使奴换被，吃尽穿绝，你才20多岁就登上这么高的高位，有什么不满意的？本驸马自说，你必须感恩戴德，报效朝廷，报答本驸马。哪知你这小子多变呢、哎、后来你倒戈投降了，帮着四殿下朱棣了，背叛朝廷和本驸马，你是不是狼心狗肺？你想没想到有今天？但是高艳平，本驸马有好生之德，到现在还不想要你的命。如果你乐意回来，对天盟誓，痛改前非，本驸马还给你重用，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我一刀一刀把你剐了。何去何从？快给我讲！他的话音刚一落地，把高艳平气的五脏冒火，七窍都喷烟呢。呸！韩金虎，备住你的臭嘴！不错，我高艳平出身是贫寒，是吃不上饭，但是我觉着我是清白的。想当初我参军，我为的是国家和朝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我不为你韩金虎，也不为朱元璋，我为的是大明帝国。是你们对我不错，但是你们有歪歪心，你们打算利用我高艳平之手去屠杀那些功臣宿将，想叫我当刽子手啊。一开始我不明白。

明白，后来我不清楚吗？你们用白马汉害死中山王徐达，姚武庙骂走军师刘伯温，炮打庆功楼，所作所为你们都不如畜生。我高彦平也念过几天书，知道孔孟之礼，知道人情是非，我能跟你们搅在一起吗？要再待下去就得骂名千载，为此事我这才保着燕王千岁。燕王千岁比你们强得多得多。今天我不是被抓住了吗？你废话少说，千刀万刀你随便，你就拿油把我炸了，我也没有什么后悔的。跪呀！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高彦平，这可休怪本驸马我手黑心狠。来呀，把他拉出去乱刃分尸。铁宝山铁宝元先过来，小子，把我们俩妻子动手，给我哥哥报仇，把你皮儿给你扒了做一面鼓，没事就敲两下走。和他俩甩着鼻涕往外拖高彦平。正在这时候，铁凤英说话了，且慢，驸马千岁留情，我有下情回禀。韩金虎一听这怎么回事，哎，等等等等等等，姑娘，你这是什么意思？回驸马千岁，您恨这高彦平，我比您还恨。您知道我大哥死到他的几下，要这么把他杀了太便宜他了。我不要求别的，我只要求把他暂时留一时，今夜晚间把他拉到我大哥的灵堂，然后我亲自动手把他开膛摘心，要求驸马开恩，您看看怎么样？啊，这么回事啊！韩金虎一想，情有可原呢。你看姑娘哭的眼都肿了，要这么杀了他也是便宜，把他拉到灵堂一刀一刀剐了也不是不可以。再这一说，这姑娘的面子可不能驳呀，还得留着他抓燕王。韩金虎思前想后，这才点头答应，好吧，就把高彦平交给你们铁氏家族了，今夜晚间剐他的时候本驸马也要亲自观看，多谢驸马开恩，压下去，把高彦平压下去了。其实姑娘早把道想好了，利用这个缓冲的时间，她就大做文章了。掌灯以后，由于她这个帐篷其他人禁止出入，这成了禁地了，非常肃静。她一点手把四个小尼姑叫过来了，就问那个仇人高彦平压到哪儿了，要回姑娘，在外帐压着呢。我告诉你们点事儿啊，我恨透他了，我恨不能咬他几口，把眼珠子抠出来当炮踩，才能消我胸中之恨。今儿晚上呢，我还打算先过一堂，问他个心服口服。你们四个在外头寻风放哨，没我的话任何人不准放进来，你们懂吗？阿弥陀佛，小僧明白。去，先把高彦平给我提来。哎，心里说话了，你跟我们耍什么烟炮鬼吹灯啊？哎，你那小心眼儿，我们早猜透了。你哪里是审讯高彦平啊，分明是另作文章。又一想，我们在嵩山多年呢，我们不像这姑娘能像这韩金虎吗？但愿苍天睁眼，神佛保佑，大功告成才好呢。小尼姑想到这儿，高高兴兴去提高彦平，这才引出来群雄大聚会，倒反韩金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珲春市召开重点项目调度会议，珲春市持续做大做强跨境海洋经贸，延伸海洋产业链条，激活海洋文旅活力，书写新时代边境口岸向海图强开放振兴崭新答卷。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六月九号，珲春市召开重点项目调度会议，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晓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州委部署要求，聚焦聚力、双过百、双过半目标，紧盯经济建设主战场，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加快珲春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彭树海主持会议。会上听取了相关副县级以上领导和部门乡镇项目建设工作情况汇报。林晓林指出，项目是支撑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提高项目重视度，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强化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做到一切围绕项目转，一切盯着项目干，要提高项目进展度，精准对接项目需求，千方百计做好用地、用工、资金、配套设施等要素保障工作，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要提高项目成熟度，紧盯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深入分析，精准施策，攻坚克难，着力提升项目手续办理效率，坚决杜绝因审批迟缓影响项目落地的问题，要提高项目参与度，健全领导包联常态调度，跟踪督办机制，主动靠前服务项目投资主体，及时回

0: 应企业诉求，真正做到真招引、真包保、真参与。金虎、李朝晖、徐善军、沈宏子、关亚飞、王世勇、董永利、李威、于林、苏志伟、崔威、金在虎等参加会议。近日，热门综艺《五哈》走进延吉录制，一句“全国约八成帝王蟹都从珲春进口”的趣味解读，让这座边境口岸城市的海鲜实力再度刷屏全网。珲春这座近海却不靠海的边境口岸城市，坚持向海洋要资源，向蓝海要发展，持续做大做强跨境海洋经贸，延伸海洋产业链条，激活海洋文旅活力，以海为媒，书写新时代边境口岸向海图强、开放振兴的崭新答卷。
1: 哇，帝王蟹，
2: 活的！
3: 我说一下啊，就是东北吃烤肉很正常，那么为什么会有帝王蟹呢？因为距离延吉2个小时车程的地方有一个边境城叫珲春啊，是全中国最大的俄罗斯帝王蟹进口口岸，全中国80%的帝王蟹来自这里。哇哇，
4: 我骄傲。
0: 一场综艺热度解锁一座城市的海洋实力，在大众固有印象中，鲜活高端海鲜多产自沿海城市，而五哈节目镜头聚焦延边美食，解读地域特色时，精准点出珲春的行业地位，全国绝大部分进口帝王蟹经由珲春口岸进入国内市场。这句出圈解读并非偶然，而是珲春多年深耕跨境海洋贸易的真实缩影。作为三国交界的核心口岸，珲春依托毗邻俄罗斯远东海域独特区位，坐拥进口鲜活冷水海鲜天然优势，是国内名副其实的鲜活帝王蟹进口核心口岸。每年超100万只鲜活帝王蟹从这里入境集散，转运至全国各地，真正实现了边疆口岸先达全国的产业奇迹，让内陆城市沿海百姓同步实现海鲜自由。热度出圈的背后是硬核产业的深耕积淀。多年来，珲春跳出单一货物中转的传统模式，立足口岸特色，深耕蓝海经济，持续探索口岸加海洋贸易加精深加工加文旅融合全链条发展路径，打破不靠海做活海经济发展壁垒，依托珲春综合保税区政策优势，落地全国首创保税加转口帝王蟹贸易模式，实现俄罗斯鲜活帝王蟹入境暂养、精细分装、保税仓储、快速分拨一体化运营，最大程度保留海鲜鲜活品质，大幅降低流通成本，提升流转效率，同时不断完善海洋产业配套，建成专业化海鲜暂养基地、跨境展销中心、冷链物流体系，推动海洋产业从简单中转向精深加工、品牌输出、全域流通转型升级，逐步构建起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的跨境海洋产业体系，让珲春帝王蟹成为享誉全国的特色产业 IP。以海为脉，赋能全域开放发展。作为吉林省对外开放前沿阵地，珲春始终将海洋经济作为口岸高质量开放发展核心抓手，紧扣海洋发展理念，深挖近海资源优势，释放口岸开放红利。除帝王蟹核心产业外，珲春持续拓宽海洋贸易品类，俄罗斯毛蟹、板蟹、扇贝等优质冷水海鲜常态化通关入境，形成品类丰富、渠道成熟、辐射全国的跨境海鲜贸易格局，依托海洋产业流量优势，顺势推动海鲜经济加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打造海鲜展销、美食体验、跨境打卡等特色业态，借力网红 IP 带动边境文旅升温，实现流量变流量、热度变实力，让边境海洋经济成为城市开放发展新增长极。同时持续以海赋能开放，以开放带动发展，深耕跨境贸易，以做优特色产业，激活文旅活力，全力打造东北地区跨境海洋经济标杆城市，让边疆口岸向海图强的步伐更加坚定，让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宽。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结束铃声响起，珲春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顺利收官，全市广大考生从容落笔，自信交卷，为12年寒窗苦读画上圆满句号，即将奔赴人生新征程。 考试结束后，考生们面带笑容走出考点，或与同窗并肩畅谈，分享考完的喜悦，或奔向等候已久的家长，

0: 鲜花拥抱与祝福交织，定格下青春最动人的瞬间。
1: 把之前落下的专业课补一下，我是美术生来的，所以想画画画。
2: 假期我就想健健身吧，然后跟朋友出去旅旅游，去趟长白山，去上海啥的。
3: 祝各位考生提笔从容自信，和笔如愿以偿，祝你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4: 孩子是那个艺术生，他假期他早就想好了，他先学驾照，然后他还想学电子琴，自己想好了，我也大力支持他。我希望孩子在以后的求学生涯中继续再接再厉，继续努力，然后继续那个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然后成为这个社会的有用人才。
5: 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收官之战，然后就希望同学们虽然高考关关难过，但是我们关关都能过，然后收官之战能够再创佳绩，金榜题名。
0: 高考落幕是终点，更是起点，愿珲春学子们带着少年的热忱与拼搏勇气，奔赴上海，逐梦前行，在更广阔的天地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6月9号，由来自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9辆小型汽车、21名俄罗斯游客组成的跨境自驾游车队，经珲春口岸通关入境，开启跨境自驾游之旅，标志着2026年中俄国际汽车跨境自驾游活动正式启动。上午9时许，俄罗斯自驾车队有序驶入珲春口岸通关区域，珲春边检、海关、公安、交警等多部门联动协作，开辟专属通关通道，高效完成人员证件核验、行李安检、车辆车架号与发动机号查验及安全性能检测等工作，快速为俄方人员办理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行驶证及驾驶许可，全程规范高效，衔接顺畅，为车队入境提供了便捷保障。我们这次组织俄罗斯自驾爱好者开车来到中国，心情特别激动。除了想好好看看中国的美景，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之外，我们早就计划好了要去拜访珲春的英雄纪念碑，献上我们的敬意和鲜花。
6: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了，尤其是珲春，这里非常的整洁宜居，这里的人也十分友好热情。我特别期待接下来的旅程，希望深度体验中国文化，全方位感受吉林的独特风情与发展。
0: 今年以来，中俄双向跨境自驾游持续升温，珲春市将依托吉林省唯一对俄公路口岸优势，抢抓中俄互免签政策机遇，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完善跨境旅游服务，推动中俄跨境自驾常态化、多元化发展，助力边境地区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与双边民间友好往来走深走实。共享单车作为绿色便捷的出行工具，是城市交通配套的重要补充，也是彰显城市文明风貌的微观窗口。但当前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现象普遍存在，成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的薄弱环节。
7: 在城区沿街路段发现，多数共享单车未按规定停放在专属区域，部分车辆随意堆放在人行步道、路口转角，挤占通行空间。商圈、市场出入口单车扎堆停放，摆放歪斜、杂乱，影响市民通行效率。还有部分市民为图出行便利，将单车随意停靠在非机动车道内，破坏街边绿化景观。文明停放从我做起，在此呼吁广大市民自觉遵守城市管理规定，使用后将共享单车有序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占道、不压线、不毁坏、不乱堆，摒弃随手乱停的陋习，养成文明用车、规范停放的良好行为，让我们共同维护干净、通畅、有序的出行环境，以细微文明之举擦亮边城文明底色，助力全国文明城市高质量创建。
8: 铁路新规6月1号起实施，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于6月1号起实施，将受旅客青睐的服务新举措长效化、制度化，修订完善相关规则和概念定义，为铁路客运服务品质不断提升，更好地服务旅客便捷出行提供有力保障。明确铁路客运电子发票、修订学生优惠票、遗失物品、联程车票、旅客误乘误降等相关规则，以及新增拒绝补票旅客。

0: 限制购票规则等相关条款进行了28处调整，形成了共有5章116条的新版国铁集团客规。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飞天蜈蚣铁凤英，要夜审高艳平，当下叫小尼姑前去提人。咱们简短接说，约有片刻之时，把高艳平就提到了。小尼姑到里头禀报：“姑娘啊，犯人提来了。”“好吧，我告诉你们四个啊，一会儿我在屋里审问的时候，你们注意外边的行人，不经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准进我的寝帐，你们懂吗？”“姑娘，我们早就明白。”小尼姑啊也不敢乐。“有这么审问的吗？”但是不便多说，来到外边把脸一沉：“走，我们姑娘今天晚上要审你，你可老实着点儿。”把高艳平推推拥拥推到铁凤英的寝帐，然后一挥手把帐篷门关好。小尼姑手持戒刀在外头寻风放哨。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表铁凤英借着灯光一看，高艳平盔甲已经打掉，五花大绑的捆着，发柳子披散在两肩。哎呀，在灯光下一看呢，小伙长得更帅了。看罢了多时，铁凤英冷不丁把桌子一拍，啪，噔！高艳平见着本姑娘，因何不跪？高艳平一听，鼻子都要气歪了，上一眼下一眼看了他两眼，哼，你家爷爷上跪天，下跪地，在家跪父母，出外跪恩师，男儿膝下有黄金，岂肯跪你？哟，你还怪横的呢。高艳平啊，我问你点事儿，你知不知道咱们两个有仇？
2: 知道。
1: 有什么仇？
2: 你哥哥死在毛家的戟下。
1: 对喽，你还真明白。你记住这句话，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我跟我哥哥是骨肉至亲，一奶的同胞，我焉能不报仇呢？今儿晚上把你提来，你好好琢磨琢磨，你得得个什么结果。哈哈哈哈哈哈。高艳平朗声大笑：“铁凤英，你不用威胁我了，谋家早都想好了，两国相争，各为其主，胜了就是王侯，败了就是贼。今天既然爷爷已当了阶下囚，没有二句话可说，干脆你乐用什么办法处死我，你就随便来吧，我这一百多斤交给你了。”高艳平说完了，把法器一甩，再也不看他了。铁凤英心里的暗自称赞：“真是个英雄啊，视死如归。” 他心里一翻个，噔噔噔跳成一个了。前文书咱们说过，铁凤英见着高艳平心就变了，早把他哥哥的冤仇扔到九霄云外，产生了爱慕之心，这叫佳人爱好汉啊。他的意思打算把终身许配给高艳平，但这个话呀很难出口，在两军阵前说找个合适的媒人哪儿找去，时间又不允许，这个话又不能不说，可说出来看高艳平这个样正气凛人呢、啊，要叫他驳了面子可怎么办呢？他要不答应又该如何呢？岂不是闹个丢人？所以这姑娘又着急又害臊，还有点担心。最后铁凤英一想，终身大事不是儿戏的，今儿晚上就是决定我的终身呢、啊，这话非说不可。那么答应了更好，不答应我也就死了心了，今生今世我是非出家不可。铁凤英等想到这儿，厚着脸皮儿，高将军你且请坐，我有话跟你说。
2: 有话说，用不着坐下。
1: 要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识抬举？难道你真不怕死？
2: 我早就说过了，死算什么，再过这么多年还是这么大个儿。
1: 真把铁凤英气着了，粉面通红，柳眉倒竖，在腰中一伸手，擦亮亮亮把宝剑拽出来，借着灯光帐篷里头打了道立闪呐。再看他大步流星来到高艳平的身边，今天我宰了你，你把脸撞过去。高艳平真听话，唰把身子一转，眼闭上了。哪知道铁凤英宝剑一挥，没砍人，把绳给拉折了。然后宝剑还匣，微微一笑，转过来吧。哎，高艳平觉着纳闷啊，哎呀，这一解开两条绑臂，这个舒服就甭提了，扭向回身，捏呆呆发愣啊。铁凤英，你这是何意？ 小点声，半夜三更的，听出挺远的。我又没跟你吵吵，又没跟你喊，你叫唤什么呢？请坐，我有话跟你说。你要胆小你就别坐下。
2: 高艳平还真怕鸡，恐怕他说出自己胆小来，拉了把椅子气呼呼往他对面一坐，说吧，愿闻高论。
1: 哎呀，高将军啊，我真赞成你是个英雄，这话绝不是儿戏，而是发自我的肺腑。你听我说啊，别看我哥哥死到你手下了，你们两个人有国仇没有私恨，谁也没把谁家的孩子扔到井里头，谁也没安着坑人的心，这叫各为其主。那么在战场上哪天不死人呢？死了就怨得倒霉。我一开始是恨你，以后我就不恨了。咱们今天谈话把这个事儿扔到旁边，就说你高艳平，我听说是个打柴的樵夫出身，家里边一贫如洗，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后来 你居然扔掉了板斧要投军，受到马娘娘和老主洪武万岁的赏识，让你在乐舞楼前比武，你出人头地，居然得了头名武状元，官升开国王之职。按理说功名富贵可到了头了，这脸都叫你露足了，可是你呢，功名不能动你的心，富贵不能移你的志，你仍然头脑很清醒，看得清是非曲直，你对韩金虎、马娘娘等人所作所为是深恶痛绝，后来毅然跟他们隔袍断义，真是大丈夫的本色呀。大概你不知道，是了解你的人无不竖指称赞呐，这才叫大英雄。因此我铁凤英对你非常的尊敬，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听说你年近三十尚未娶妻，这不也是憾事吗？我呢今年28，也没有丈夫，我打算将我的终身许配给将军，不知你意下如何？咱可不是做买卖啊，你真要同意了之后，我帮着你盗反韩金虎的联营，帮着你杀到南京，给那些功臣报仇雪恨，不知将军愿意否？
3: 贼哥，高艳平噌就站起来，怒目而视，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脑筋蹦起来多高。呸！铁凤英，你那脸皮有多厚？这话你怎么说出口来的？我高艳平，叮当响响叮当，我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岂能要你个下贱之辈？闭住你的臭嘴，要再往下说，我可要说难听的了。你说就这几句话说的，真好像五雷轰顶，当头一棒。铁凤英气得好像没趴下，这阵脸儿不红了，都青了的。飞天蜈蚣浑身力抖，体如筛糠啊，半天没说出话。他倒预料到高艳平拒绝这门婚事，但是没有想到他恶语伤人，说的这么狠，这么绝。自己是30来岁的人了，怎么出这个门啊？外边还有4个小尼姑寻风放哨，估计这声音他们都能听见。你怎么笑话我呀？这阵地下有个缝，铁凤英都想钻进去。好一时他也站起身来，颤抖着手指头指着高艳平，好好，乐意也罢，不乐意也罢，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下贱之辈？我怎么下贱了？我找了3个丈夫还是5个丈夫？我觉着我们都是练武的人，尤其在战场之上省去很多的麻烦，用不着什么3媒6证。因此我当面对你直说，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庸俗，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狠毒啊。既然你不答应也罢，我杀你还费劲？姑娘说的是恩崩慌，2次亮宝剑。哎，正在这么个时候，铁凤英这桌子也不怎么动弹了一下，虎耳叮当一蹦，就见桌帘一撩，噌，
1: 在里边钻出个人来。这人魏怂说话先奸笑了一阵，嘿，哎呀，这是何苦来的？没人在此。
3: 你说这玩意儿吓人不吓人？怎么在桌子底下钻出来？把铁凤英吓得一蹦，蹭，邪神行纵出去8尺多远，使了个仙人指路，用宝剑把这人给逼住。
1: 什么人？
3: 高艳平也吓了一跳，噔噔倒退了几步，吸了口冷气。你看，没想到这桌子底下还有人，借灯光闪目观瞧，就见出来这个人呢，比这桌子高不多少，长得是身材矮小，瘦小枯干，那脑袋两头尖，当尖儿粗，跟嘎差不多少。头上戴着一字马尾巾，头前打着3尖瓷箍叶，鬓插英雄胆，周身穿青遍体挂造寸牌骨头钮，五色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打着半截鱼鳞裹腿，蹬着一双扳尖翘尾巴的小洒鞋，背后背着一对冰铁双棒，斜挎百宝囊，稀不楞登几根胡须嘣嘣直蹦，两个小圆眼睛是锃明刷亮。这一对年轻的男女都不认得他是谁，书中代言他是谁呢？来者正是小矬子徐芳。那边说徐芳没死的庆功楼啊，他还活着。哎，对，他还活着，他算个幸运者呀。因为大明朝建国之后，朱元璋第一步先回到北地燕京做暂时逗留，传旨到南京修建宫殿。在宫城没竣工以前，他就住在北京。咱们曾经说过，在那时候朱元璋就有点变，马娘娘、韩金虎、马兰等人在旁边煽风点火，让朱元璋早点下手以绝后患。对谁下手啊？对18个人，常茂、于狗、丁世英、朱穆英，其中也包括小矬子徐芳。后来呢，这个事儿被军师刘伯温觉察出来了。刘伯温愣假装有病，说我这个病要想能治好，非得凤发龙须。凤发就是娘娘的头发，龙须就是皇上的胡子。徐芳呢，出于对军师的尊敬，夜入皇宫去盗凤发龙须，正赶上朱元璋跟马娘娘在寝宫里唠闲嗑，徐芳躲到大匾的后头，才知道他们唠什么，正好唠上这件事，把徐芳气的，龙须也没要，凤发也没要，回到金庭馆驿，见着各位英雄说明真情，说咱18个谁也活不了，这才引出来长茂大闹北狄燕京，于狗田代彪射死大殿下朱标，好悬没要了朱元璋的命。幸亏老公主朱玉环、十王胡德海在两方面周旋，百般求情，才把那个事儿给平息了。后来这个徐芳啊，对此事怀恨在心。徐芳毕竟比长茂众人大了几岁，另外经历多，见得广，跟这帮人又不沾什么亲。后来徐芳一琢磨，当官有什么意思？你说想当年爬冰卧雪，出生入死，一个心眼的要北赶大元，总盼着把元人赶走，统一全国，连老百姓都算上，过个安居乐业的日子，那有多高兴？结果落空了，不是那么回事。元人走了，明朝也一个味儿。
1: 这皇上他妈一个好别也没有啊。你看这朱元璋在困难的时候那多仁义啊，不管见着什么人不笑不说话呀，体虚下情，跟我们同甘共苦。如今把元人赶走了，他当了皇帝陛下了，那屁股刚刚坐稳的，就想对我们下毒手。因为我们这帮人跟他分庭抗礼，他想做邪的做歪的，我们不答应，害他的眼，碍他的事，就想把我们收拾了。可这个倒霉官还当个什么劲儿？怪不得老人都这么说，伴君如伴虎啊，就是在老虎身边，你不知道哪阵他发了野性啊，这条命就完了。我呀不干了。这是徐芳心理活动，可在北地燕京他还没发作，后来迁到南京，给徐芳也拨了一座侯府。因为什么呢？因为徐芳在36个侯爵当中名列前茅，官拜开国侯啊，再往上升一点儿就是王爵。这倒不是说朱元璋的恩赐，乃是徐芳用功劳换来的。徐芳啊一概拒绝，那些日子他就装病，不是脑袋疼就是屁股疼，三番五次的请假，最后终于递上辞呈，打算回归故土原籍。因为不打仗了，用不着这么些闲人，朱元璋从心里头还烦他，盼着他快走呢。徐芳这个辞呈正中下怀，没三天旨意传下就照准了，允许他辞职回家，赠送了黄金3000两，白银30000两。徐芳真不善，一两都没要，把脚一跺离开南京，回到姑苏代管唐家寨，才引出群雄聚会打南京捉拿韩金虎。